0: 免费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五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嗨，大家好，我是文玲，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生活愉快，欢迎收听我们早安台东米林时间，记得哦，迎新爱快乐鬼哦。

0: 林心爱快乐鬼哦，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就是起起伏伏啦，喜怒哀乐都有，对不对？就像人生的四季一样哦，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然后呢也有冬天，这样四季变化才可以让我们珍惜啊，冬天的温暖啊，春天的这清新啊，哈，这万物生长的感觉啦，对不对？不同风情啊，林心爱快乐鬼。好，哎，接下来呢，今天早上华东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一起收集30分钟呢，好，放行一次，现场的管制车辆呢，放行结束为止，好不好？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这边呢，苏澳到东澳的29公里到45公里这边的设施清洁作业哈，早上8点就开始了哈，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这是机动性的交管。
1: 口水，你看看我的西瓜又大又甜，看了就流口水。
0: 好，西瓜又大又甜，流口水。夏天到了哈，这是吃西瓜的好季节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台九丁线的上面呢，在观音路段这里，哈，边坡的刷坡工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这个部分呢，哈，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哈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施工，哈，南下双向通行。另外，台三十线的4公里的地方，哈，南岸瀑布路段这边，上边坡保护工程这边是5点前都是双向管制通行，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的一些哈这个施工路段的提醒，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么拨通之后呢，按7哈就是花莲分台接听。
1: 啊呼，甘水过寒冬。来呀，我请你吃来呀。

0: 我的西瓜又大又甜，是不是？好，西瓜甜不甜的这首歌曲呢，是黄玠跟吴志宁所演唱的歌曲。好，这边呢还有一个哈，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哦，那个及时送来的这个讯息。好，那么从今天开始，5月13号开始到5月31号为止呢，哈，早上的这个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哦，在台八线的145公里300公尺地方华路西附近的刷坡工程，好，这边实施交通管制喽，哈，整点。放行10分钟，那么假日哈，周六日跟其他的例假日呢，也是实施交通管制哈，请用路人要开始注意喽。好，在台八线的华路西桥这里，好，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为止哈，都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会施工哦，哈，做管制。好的好的，哎呀，花莲地区的哈，这个生华你好，早安早安哦，哎呀，上来打招呼了哈，说早安花东哈，谢谢你，好了，行车路上哈，大家注意安全喽。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台东地区的一个路况的提醒哈，台东地区这边呢，在市区道路部分，衡阳路哈，杭州街这边有一个管线工程的施工，没有做管制哈，经过请留意一下。另外是四维路一段呢哈，这边的巷弄啊，就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连接作业，那这边呢哈，就是会不定时的哈做这个停水啊，请大家附近的住户能够储水备用哈，也是没有做管制，但经过呢请留意一下。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部分呢，在146公里都兰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呢，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了哈。310公里的地方，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在401公里多良路段、405公里大溪路段、423公里南兴路段这边的施工都是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的大鸟路段这边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彩霞隧道西出口哈，这边好，就是9点。就是现在目前呢哈，就是在这个管制时间到9点半哈，然后9点半到9点50会开放20分钟。接下来呢哈，就是向阳的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呢，234呢是管制不能通行的，所以呢今天礼拜三从台东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另外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哦，还有就是 B3 隧道天龙饭店哦， B3 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呢，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那么开放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好的，好朋友们，好，大家一样的哈，都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好，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您。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全新的台东县立图书馆正式开幕了，不晓得您是不是有去逛逛走走，也去享用这样的美好的空间呢？4月20号正式盛大开幕，以台东之谷为设计概念，将自然地景融入整个建筑当中。

中，打造出了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现代化阅读空间。这个阅读空间里头有自修室，有非常舒适的沙发区的阅读区，另外还有漫画区等等，也强化了自动化的借还书服务。在正式开幕的这一天，有许多的贵宾莅临，也看到了前县长张基毅，张前县长回到了台东来参与这个盛会。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与张基毅张前县长的这段访问。

0: 大家好，我是张基毅。
1: 是，好，你知道吗？刚刚看到他真的好开心，要想我都一直跟他分享说哈，我们台东的美学的建筑概念呢，就从我们的副县长那时候担任的期间哦，开始引进了很多的美展啊哈，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建筑的美学概念，或者是说一些团队进来，所以渐渐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东城市很多的这个角落开始都慢慢的哈有那个。美的感受的角落，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来到这边，还会开一些小店呐、啊，哈，也开始喽，哦，他们就会有这些的创意出现了。好，那么我们的张基毅前副县长呢，他现在担任的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哈的院长。好，那么我们现在请院长来告诉我们说，台湾设计研究院它的主要的内容跟你的专业美学建筑应该有关系吧？
0: 好。有台东的经验，接下来我很荣幸有机会，进到台湾设计研究院，推动设计改变台湾，世界看见台湾。我们认为台湾值得更好更美。台湾设计研究院的 mission 就是我们在各种公共的场域、跟企业、跟社会带入创新。所以各位如果这几年有机会搭到新的。EMU 三千新自强号，哦，那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台铁的美学一步一步的改变，那各位有机会搭澎湖轮到澎湖，搭新台马轮到马祖，还包括各位有搭台北车站，捷运要转高铁的 B 三层，我们都导入设计。让移动有一种美学。那另外我们也跟教育部合作，全台湾有100多所学校导入设计美学。那我们也改变教科书，让它更美更容易阅读。所以设计导入教育，设计导入交通，那设计又导入文化。每一年的文创博览会吸引了40万人流。那每一年的台湾设计展吸引了几百万的人流，那我们用设计改变城市治理。那过去几年也分别跟嘉义市、新北市、台南市，那今年会在桃园哦。我们相信设计是带动台湾城市改变的很重要的驱动力。那这个就是台湾设计研究院未来会持续。让台湾变得更好更美，
1: 哇，太棒了！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美学的改变了。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我们搭火车也看到了，对不对？这个设计的美学啊，然后还有就是各个车站，啊，已经有不同的样貌了，而且呢，还是变成展览空间呢，哈，真的。好，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呢，透过我们的设计学院这边跟大家做的各个城市的合作计划，然后慢慢的让我们哈生活当中都是充满了这些的美学设计哦。那另外呢，我们台东今年也是有台东的博览会哦。好，那相信呢哈，这是现在我们回到台东这边看到台东县立图书馆哦的正式开幕。那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啊，而且整个设计真的非常的明亮哎哈。那不晓得说院长看到了之后，你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台东图书馆不仅是台东的重大文化建设，更是台东未来面向台湾的全新的门户，那它更是我们的城市客厅哦。所以图书馆是一个软性的空间，它代表台东的山海文化的一种包容多元，跟让人可以体验静下来哦，阅读知识的一个空间。

0: 图书馆，这个过程14年，我非常感谢，前后两任的县长，黄建廷县长跟饶庆麟县长，以及所有的施政团队。哦，那更辛苦的是，这个14年过程当中没有放弃的樟树建筑师，那还有施工厂商哈。那台东完成这个一个重大文化建设，代表台东的未来的发展，除了观光以外，我们还有文化的软性的发展，哦，那这个一定会是未来全台湾或者国际观光客，来台东必访的点，哎，所以也期待我们的所有的乡亲，好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文化载体，来体验新的台东。
1: 对，哇，太棒了哈！好，大家欢迎呢来到县立图书馆这边，好好品尝这边的新的哈这种建筑美学。当然也非常谢谢呢我们的前副县长的哈，他现在目前是台湾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喽哈。那一样的，在我们整个台湾地区，能够带给大家在生活里面更多的哈美学享受，更多的这些的角落的建筑哈。好，谢谢院长，谢
0: 谢
1: 谢
0: 大
1: 您。
0: 家，谢谢。

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也欢迎花莲地区的朋友来台东游玩的时候呢，可以到这台东的县立图书馆看到他们新建的美竹的美。好了，谢谢华东地区的朋友。好，那么现在呢，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咯，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战争部今天表示，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到将近290亿美元，约新台币9143亿元。美国总统川普正因美伊冲突及其对军事战备的影响，面临日益严格的检视。另外，川普今晚抵达北京，川习会预计讨论美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三班互并丙入法是护理师工作的历史性时刻，而原定三班互并比117年五月一号上路，他宣布调整为116年五月20号分阶段实施，并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三读，但117年五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五月一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2: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整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互并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昨天以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

0: N 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的收藏家不满在网络上购买到仿冒的布袋戏偶，向台湾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与嫌疑人面交时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依违反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3: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2: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化。
1: 青春就是运动老歌，快乐最棒。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卖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0: 流着汗，走着梦，偌济艰苦拢唔惊，唱一首青春的歌。

0: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啊，各花莲分台哈，现场直播在花东啊，花莲分台蓝旗今天休假哦，所以呢，花莲地区的路况由明玲好一样的一起为大家做服务喽。好，那个可能是讲咱开车的朋友哦，回家的路里啦，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交通管制措施哦。开车的外靠安全上最重要。好，来一挂花东地区的路况来讲，好你知。
1: 要娶你了
0: 哦，是哦，哎呀呀呀呀，怎么是那个？好，稍后一下喽。

好，首先呢，就是在台东地区的一个路况提醒。好，那么在市区道路部分有一些管路的工程在进行，好像是在台东市的衡阳路，另外还有台东市的杭州街这边，那但是呢这边都没有做管制，只是说它会占用到一些的路幅宽度，请大家经过能够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在都兰地区台十一线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就是小马路段，东河的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在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的地方，限速60公里。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南回公路多良、大兴、南兴都有施工，这边呢是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话呢413公里，这个就是在北上施工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彩霞隧道的西出口这边，这边是双向管制，开放时间9:30到9:50。另外管制的地方呢，还有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以及碧山隧道跟雾路出口这边的开放时间9:50到10:10哦。好，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请大家能够配合。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234都是禁止通行，所以今天礼拜三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折返。至于花莲地区的话呢，今天呢就是有新增的一个管制路段呢，就是在台八线的145公里300公尺华路西附近这边的刷坡工程呢，双向管制通行，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的地方，台三十线呢南安瀑布路段这边的上边坡保护工程一样整点放行10分钟哦。好，另外就是台九丁线旧苏化公路这边29.29公里的地方，苏澳那到45公里东澳这边，这边是机动性的交管。另外39.8公里到45.2公里观音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

王整点放行十分钟。台九线苏化公路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路段这边上边波施工双向封闭管制通行30分钟会放行一次。以上的花东地区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通报路况电话，警广路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七哈，按七是花莲分台监听，按八是台东分台监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最后大家迎接顺遂平安。阿白欣秀，各位好，这是露露，阿哥林英宏，孙元庆哈，真正有三代啦，哈，真正有三年。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盛智仁。疫情缓解后，带动国人旅游热潮。如果你正规划出国旅游或

透过网站订购国内饭店住宿券，要小心，诈骗集团也看准时机，假冒国内各大饭店或旅游观光业者，以分期付款设定错误等话术诈骗民众。如果接获类似来电，切勿依照指示操作汇款，以免受骗。有疑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做值得的事是云朗的坚持，找回互信祥和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好的，飞高高，张惠妹，好朋友们，好，继续收听早安华灯，我是敏玲，时间8:57，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咯。好，那么在花莲地区的话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哦，那么几处的这个施工点都是到的10:00到10:05会开放哦，所以现在目前是管制的，分别呢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面，以及呢天祥太鲁阁在167到184之间，好，请大家能够好就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华路西桥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是目前开始整点放行10分钟，华路西附近这边好，请大家留意，感谢大家。另外在台东市区的话呢，就是中央市场周边现在采买行人比较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有的话放行广。

这首日语歌曲好，前田敦子所唱的《拖着脸颊喝咖啡玛奇朵》。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公里过了中里的路肩有三角锥，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72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6: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5: 再来一题，行经祥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7: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5: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

0: 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1: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0: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1: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2: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真不换蓝小熊。
5: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6: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7: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OK， 这是爱的泡泡蔡多多所唱的歌曲。好，早上的9:12，那么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早上花东，我是敏玲。花莲地区的一些路况提醒呢，跟朋友们说一

0: 下台九线苏花公路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边哈，这边是施工呢30分钟放行一次。好，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呢，在观音路段这边的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台东地区在四维路这边好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没有做管制，经过呢请留意注意一下。另外衡阳路还有杭州街这边的管线工程经过，请留意留心。好，在台十一线的都兰这边的施工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纵谷线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南下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多良大溪南新都有施工，好，这边还有大鸟这边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是台花莲分台，按8是花莲分台。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我们来进行所长早安。
1: 嘿，所长早安。

0: 所长早安。好，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所长张旭志。好，张所长 Hello， 所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所长张旭志，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是，跟旭志的缘分呢还蛮长远的，三年每一年都会来，但是呢是不同单位对不对？
1: 是的，今年第三次了。
0: 第三次，对啊，就是刚好啦，就是我们分派的单位，我们是每一年会有不同的调派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是由这个警察局这边来安排看看呢，那是哪一位在我们节目中来做宣导，就每次都派到你啦。
1: 奇妙的缘分。
0: 奇妙的缘分，对对对。好，那么这次呢这个旭志呢到永乐这边担任派出所担任所长了哈。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一样，在每个我们辖区范围内呢都有会一些比较特别的需要宣导的重点。那么关于呢这个诈骗的部分，诈骗手法的部分呢，我们还是来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好不好，就所谓的这个诈欺手法呢大概可以分为哪几类呢？我们是重点式的提醒。
1: 我们最常见的诈欺手法目前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呢是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我们脸书还是 IG 看到那种超限时超低价一页式广告，然后并且你点开它的评论都是五星好评的话，那你下单前你可能就要留意了，因为它没有完整的售后，然后也之后商品有问题之后你也求助无门，所以这种下单前你务必要三思。然后我们的第二类是我们最近那个诈骗案件比较多的，我们假投资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台股处于我们的高点，然后就是很多就是投资的群组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老师，他说就是我们可以带你们操作股票，就是保本低风险然后高获利，然后也会看到群组内有很多的很多的客户反映说，哇，我那个有赚到多少啊怎么样的这样，然后就越投越多，然后导致之后就是求助无门啊。
0: 是
1: 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个肯定是诈骗啊。
0: 是是是，因为所有的投资呢都是有风险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一直跟你讲说有的一定赚一定赚啊，那这个就是谎言。因为就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买到呢，所以说 CP 值很高的，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在挑的时候也会挑到那个所以一般同一批货品出来之后也会有这个瑕疵品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每一项的交易呢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呢他如果是跟你保证的话，那就表示怎么样，他觉得是骗你的。好，这个就要注意了。好，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在最常见的诈欺手法里面的前面两大

0: 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网络购物诈骗，这个大家呢每天都在消费，这个呢就是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还有刚刚说的假投资诈骗。好，那第三类呢？
1: 第三类呢，则是我们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这个手法已经是很 old school， 已经是那个从最一开始的诈骗手法到现在，已经是很常见。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手法还是有，还是骗得到钱，所以诈骗集团这种手法还是持续的在用。
0: 是，对，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讲说，那个分期付款哦，就是我们说的哈 ，ATM 绝对没办法帮你从操作里面去解除。那他就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运用人的心理，就是告诉你说啊，你可能要赶快被扣钱了哈，你是因为怎么样的那个这个购物啦哈，所以现在啊哈，就是会一定帮你扣钱，然后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哦哈，所以你每笔都要那个，你要赶快去解除，他就是一直引诱你，让你很紧张，然后你就赶快会去做，对不对？就没有思考了哈、
1: 他会赶快一直讲，然后让你没有时间去反应。
0: 对，
1: 然后我们第三类通常会跟第一类的网络购物诈骗就是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是会有被害人比较可怜的，就会被扒两层皮。
0: 哎呦，真的，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现在啊，在网络的运用太普遍了，透过网络呢做的诈欺手法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四类也是，好，利用网络来进行诈骗的手法跟那个分类，对不对？
1: 对，我们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网络交友诈骗。这个就是受我因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我们现在交友也是很方便，有各式各样的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诈骗集团呢，就是拿准了这个人性的弱点，就是用虚情假意来接近，然后最后利用话术来骗钱。像很多就是会说什么我是伊拉克的将军啊，然后发生战乱可能回不来这样。还是战地的医生啊，然后说发生战乱，然后急需用钱，就是想去台湾找你啊，干嘛的？高富帅，
0: 对，就是高富帅，好不好？而且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职业，哦，这个职位，哦，真的是很难得哈。然后呢，我竟然可以跟他哦联系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关系。然后就是相对的呢，其实是因为自己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对象，相对的也是自己感觉好像自己更有价值了。所以呢他就会相信了，就是你会想就是忽略了当中其他一些小细节，可能他就是一个诈骗手法哟。虽然我们有听过，但是呢因为呢就是相信自己不会
1: 就那个恋爱脑恋爱脑陷入其中，没办法。
0: 对对对，好，所以要特别注意网络交友诈骗的部分。
1: 其实静下心思考，你想说他自己已经是那么有钱高富帅了，怎么还需要你赞助机票干嘛的？所以就是想清楚。对啊，
0: 对对对对，就像你前面的都是甜言蜜语啊，好，然后关怀啦，好像确定了这份感情很真啦，好，让你陷入一种恋爱的幻想当中。然后接下来呢，慢慢的他就会告诉你说啊，他可能需要什么，好，可能是意外事故啦，紧急要处理什么状况啦，医疗费用啦，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求助，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就要你汇钱了啊，这个就是诈骗了。
1: 真的真的，然后还要特别留意说。这个他要求你传送私密照片影片什么的，千万千万不要传，
0: 对，不然会变成对方的把柄，
1: 对，就会变成说他会以此来要挟你汇钱，对啊，
0: 对，
1: 就已经会戳破你的粉红泡泡，
0: 对，
1: 直接跟你要钱。
0: 哎，真的哦，所以呢千万千万记得好不好，好，谨慎谨慎再谨慎哦，网络交友诈骗。好，那么另外还有哦，现在也有那个猜猜我是谁，对不对？
1: 是的，这个也是就是很老旧的手法了，不过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就是比较没有在使用网络啊，都是用电话，然后诈骗集团那一头的声音就是有还有办法就是模拟就是身边亲友的声音这样来骗你，然后通常他就是会要挟说就是会说哎、欸、我是某某某的你的侄子还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出车祸可能要手术费，他急需用钱怎么样的，就是拜托你汇款。
0: 对对，他就是会用一种就是 紧急状况，非得怎么样，赶快、嗯、好，让你呢不假思索，好，你不会去求证，就说哦，真的哇，赶快，这是好朋友哎，啊，这是好同学哈、嗯，然后呢，赶快帮你把这个解决。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哈，你那个他的同学呢，就跟他讲，就是已经同校同学，但是后来都在做生意了嘛哈，他就说啊、哦，我现在刚好呢，你需要一笔货款，然后人又刚好没带出来，怎样，赶快给我，他就真的会过去了。然后当时又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讲说啊，你那事情解决没？他就说啊 ，Sammy，
1: 对啊，
0: 然后他知道说啊，他受骗了哈，因为没有这回事，嗯啊、哦，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了哈。
1: 就是到陌生的号码就是再三确认、啊、如果他莫名其妙就是不是用原本那只手机打给你，你可能就是要 double check， 可能他会跟你讲的很紧急的情况、嗯、可是就是你要赶快就是求证，
0: 对，
1: 就是找旁边的人这样求证，他会叫你不要挂电话这样，
0: 嗯嗯嗯，对，
1: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0: 对，要注意一下猜猜我是谁这个部分了。好，那另外呢还有我们说的也有这个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1: 哦，对，这个最就是这个最近也是很常遇见啊，这个假检警的方法，他就是现在会假冒警察，然后他现在会用 AI 的布警，就是说要视讯做笔录。对啊，其实我们警察没有视讯在做笔录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打电，如果我们要通知你的话，我们通常会以正式的公文，用正式的公文书，还是用我们机关的电话
0: 是
1: 打给你们，我们那个通常不会用视讯去做笔录，一定是不会用视讯做笔录这样。
0: 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好，这个部分。好，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哈，所谓的这些的诈骗手法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希望说朋友们呢，哈，一样的，我们说的这些方式呢，这些诈骗手法一定要牢记在心里面哦，是诈才能防诈哦。好，那另外呢，哈，我们最后要请我们的所长告诉我们呢，有没有什么一些那个，就是防诈小撇步要注意的事情，好，注意的步骤。
1: 我们防诈是有四个步骤，我们就是第一，一定要保持警觉。我们诈骗集团通常都是用人们的信任跟善良去进行诈骗，因此接到陌生的来电啊，一定要陌生的来电还是点到不明的讯息，一定要保持警觉，不要轻信陌生人或不明来历的讯息。
0: 嗯，对对对，没错。好，那么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现在有听到呢，就是在我们的声音里面有那个滋啦这种声音，我们的墙壁后面旁边墙壁正在施工当中，也许是受这个影响了哈。我也觉得
1: 耐震补墙，
0: 对，我也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滋啦的声音，请大家忍耐一下哈。 OK， 我先跟大家说明哈。好，那么最后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大家来我们台东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交通事项，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的提醒呢？
1: 好，当然我们台东这边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是5月16、17有我们的东浪嘉年华，以及7月4日开始至8月20日举办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这次我们有联名那个吉伊卡哇，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台中这边享受我们的慢经济，然后深度旅游。
0: 对，
1: 可是届时我们的那个车流量可能会偏多，这样
0: 是是是。
1: 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以免自己那个开车受阻。嗯、
0: 是是。好，所以一定要这个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东浪嘉年华呢是有接驳车从市区过去的，大家就停在这个马亨亨大道的这个附近，然后就可以好好享受您呢非常舒服的搭乘我们的接驳车来回哦，他们是不断的做巡回的运送的，所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OK，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感谢哦，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所长张旭志，张所长针对呢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再次提醒大家留意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些防诈小撇步，以及呢我们接下来呢迎接的台东的活动，来到台东的游客朋友们要注意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找好停车场，好好享受我们这边的便利的旅游，可以利用接驳车的方式哦。好，谢谢我们张所长，感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萨瓦迪卡，好，张文琪啊，收音机关起了，高调女的高分四十秒哈，看电视准备高点播的收听，刚才广播电台新闻时间哦，感谢您，早安花东。好，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疑虑升温，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积电 ADR 下跌 1.79%， 台指期夜盘下挫568点。台股今天同步走跌，早盘指数滑落至41074点，下跌823点，跌破五日线41704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跌，早盘滑落至2205元，下跌50元。中东战争持续延烧，行政长卓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以应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记者李怡晨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卓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

0: 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甫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地友警分局员警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3: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罕见疾病，影响4亿人口，其中有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昨天启动。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同时宣布，今年7月起，新生儿筛检扩增至22项，并全额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请插卡。
5: 全官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5: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背叛，就。

好的，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美好的回忆哦。好，我们说的哈，刚刚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永乐派出所所长啊，说这个礼拜六天六日，对不对哈？十六、十七呢，东浪嘉年华哈，东浪嘉年华活动啊，就是在我们的台东三元湾这边举办哦，这是可以免费入场的。然后呢，有接驳车哈，就在台东市区的马亨亨大道，然后这边呢，接驳车很方便，因为马亨亨大道整个有非常多的靠近路旁的停车位，那么大家先停下来之后呢，然后直接呢到这个搭乘的点，就是往返活动地点，就是持续的呢都是不断的巡回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班次非常的紧密，所以大家在那边不会等候很久，那也很方便，你随时怎么样呢，在活动时间内呢想要离开呢，就是到活动会场的候车处就可以从这个接驳来的这个车辆里面再搭乘回到你原来马亨亨的这个接驳点这边都很好。然后呢，之前呢我们有公布了所谓的东浪的预习歌单，会来这边的演唱的歌手，现场演唱的音乐会的歌手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这歌单有哪些，然后现场可以一起嗨。好，然后另外呢，就除了接驳车之外我们现场的这些的这个演唱的卡司也是蛮多样的那所以从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享受美好的沙滩的时光，有人呢就会拿着野餐垫和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的野餐的这些椅子等等然后大家还有就是撑着伞之类的有人呢甚至穿得非常的清凉因为呢那边真的是很适合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加个这个衣服加个薄薄的外套

好，那这边呢有所谓的东浪嘉年华的一个活动情形，有沙滩周边的活动，有大型的风筝展演，另外呢有沙滩音乐会跟海洋市集。

好，我们刚刚说的话，这个演出的音乐会里面呢，其实这次的这个包含的歌手们呢，都很受大家的欢迎哦，像明先生啦，哈，孙淑媚、安心雅、周汤豪、公馆青少年、宇宙人、理想混蛋，还有林英红、沈文成、杨乃文，还有 Sam 等等，哈。好，让大家真的哈可以好好的享受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感觉。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在整个一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就是安心雅哈，安心雅的超女力，好吗？好。好，欢迎所有的歌手们来到台东，一起享受美好的沙滩音乐会。也欢迎花莲地区的朋友安排好您的行程啦，哈，两天的行程呢，看你要哪一天都可以哦。

哎，超女力安心瑶，接下来呢，一样的哈，就是有在我们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团队里头，音乐沙滩音乐会的宇宙人 Wonderful Day。

0: 的最好的那天 Wonderful Day， 好，5月16号17号的东浪嘉年华在台东的山元湾，欢迎所有的收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了哦。好，那么这边呢，好，我们再说一下呢华东地区要注意的一些路况情形的提醒。在台八线的部分哦，就是在华路西桥这边，台八线145公里华路西这边刷波工程，那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呢，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的施工交通管制，10分钟放行一次哦。
1: 吹不上吹
0: 另外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的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那在踏坑到海洋公园的施工这边是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接下来呢，就是在苏花公路的部分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呢30分钟放行一次哦。好 ,OK。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公报0000-123, 好，拨通之后呢按7是花莲分台接听。那么今天是早上花东，好，那么台东地区的朋友在台11线的海岸线部分呢，好，都兰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好，一样就是再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感谢您。好，那么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呢，这边是双向管制，开放时间9:30到9:50。好，那么现在呢，接下来又是管制时间喽。下一个开放时间11:30到1:00。管制路段呢，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呢礼拜三是管制的哈，从台东端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

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跟碧山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啊，目前呢就是开放时间9:50到10:10，10:10之后又会做管制了哈，下一个开放时间11:20到1:00。以上的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巴士台东分台，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的，好，目前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所有的好朋友们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收听跟陪伴了哈。那么待会儿花莲地区的朋友们继续收听好由邵文主持的节目现场，那么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就是收听十点不然其验框持续为大家做路况的服务，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好，明天早上7点钟米林再跟台东地区的朋友空中相会了，那明天早上7点钟呢花莲地区就是蓝琪来为大家服务了哈，谢谢您，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高客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7 公里过了嘉义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北上 260.2 到 259.4 公里民雄站备跑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

道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公里，过了深港，路间有往生小狗。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0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10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10点布兰奇，10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早上10点06分。今天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50%，气温在24到29度。那今天的气温偏热，而且湿度也是偏高的哦，有降雨的风险，记得出外要携带雨具，那多多的补充水分。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的1点钟。

从两点半到两点五十分，再来就是要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七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要回头，也不想往前走，谁能够带我走？
1: 好想要每天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追乐团，
3: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2: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10:18，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8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另外在纵谷线台九线308.7到308.8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基地台线路修复的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

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

0: 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1: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2: 哎，你们看，黄导托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0: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哎，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哦，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0: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为19例，创下五年新高，提醒民众要清理环境并做好防护措施。另外，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而感染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3: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2: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网络上买四季豆却差点赔掉存款，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诈骗，救回民众的血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镇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证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4: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博物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大众参与建构国家的记忆。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

0: 文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1: 阮老爸、阮爸爸吼收藏啊，最后就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0: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2: 这物件困伫我，还是无路用哩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也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0: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万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以北的云量比较偏多，然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北台湾白天高温会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在北部以及宜兰大约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孔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8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朝这边走过去不就快啦？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了，
0: 这边没有斑马线。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2: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0: 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到哪里？
2: 好了，
0: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2: 什么垃圾？
3: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4: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1点钟，待会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8.9公里在内湖前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四号西向6.3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崇德出口的右转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西向19公里在鹿草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

0: 上别波及谢振波的工程会启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入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随着购物平台兴起，除了网络购物的人变多，网购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主攻的领域。不只是买家经常面临一夜式购物诈骗、分期付款电话诈骗、幽灵包裹等等的诈骗，现在连卖家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新竹陈小姐是虾品购物的卖家，在网络上贩卖二手衣服以及鞋子，有一天接到假买家的讯息，说她的账号有问题，不能下单。
8: 诈骗同伙是就是假买家，他就会先询问我们卖家说，哦，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那什么时候出货，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下单。那其实在虾皮上面他可以直接线上下单，是不用经过我们卖家的同意，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能下单，不能下单他就会说，哦，他问了虾皮，我们没有实名认证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卖东西，然后他就帮你导入到虾皮的 LINE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是假的，虾皮这个假客服就是第二步，他就会跟你说，那你要验证啊，卖家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卖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假的虾皮客服，再给你一个信用卡刷卡的网页，我们去刷，金额差不多是5000块，然后你刷完之后隔没多久，他会跟你说，这个钱是在3分钟内会返还给我们，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他就会用另外的账号跟你说，他还是不能购买我的物品，就是二手物品或是什么物品，然后就会让我继续再刷。那我当下就是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继续再刷，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导向外面的一些连结，让我们受骗。
7: 陈小姐一时不察，就听信对方去做卖家验证，刷了信用卡5000元。后来她越想越不对，马上打电话到银行询问，以及到警察局报案。
8: 我第一时间我是先打去我刷卡的这一间银行，那当下银行的行员是跟我说，我确实是刷虾皮没有错，但是后来是发现这个并不是正规的虾皮，就可能是注册同样的名字这样。当下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案，后来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在跟银行联系的过程中，银行是说那就是他们会先压着3个月，然后就是申诉，那我如果申诉成功我就不用付这个钱，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我就是必须要付这个被刷的这个钱。对，我申诉后来是成功了，他压了大概3个月，他就跟我说，哦，他们已经查到那个确实是不正规的公司，所以并没有让我去支付这个信用卡费。呼吁大家，就是人家如果没有放照片或是一个新的账号跟你说要跟你购买物品，然后导向另外的比如说 LINE 啊或是其他 FB， 只要不是正规

0: 的都不要去理他们。
1: 新竹市警察局南寮派出所林俊良所长指出，这是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方式，警方也提供破解的方法。
2: 歹徒通常都是在虾皮上找一些网络卖家，然后谎称是买家无法购物，然后请买家那边再提供一组 QR code 啊，然后再加入官方的 LINE，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那如果要防范这类诈骗呢，那首先你要注意自己的资料保护，不要随便分享你的 LINE 在一些平台上面，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另外一个是不要另外再加 LINE， 虾皮它有自己的官方嘛，它会用官方的正常的频道来跟你联系，那你就如果再用其他的LINE 来加你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诈骗的行为。
1: 最后警方还是呼吁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大部分的诈欺都会透过卖场的聊天系统啊、脸书啊、LINE 啊联系卖家，再宣称说无法下单、结账失败，然后让卖家会觉得紧张嘛。再来就会传一些 QR code 啦、LINE 的 ID 给卖家，然后让卖家误以为是官方的一些 ID， 然后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最后再用假银行啊、假客服啊，然后或者卖家未签署金流服务等协议啊，要求你回传一些认证码啦，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另外，现在有关于加二啊、加886啊，这些属于外国来的电话，一般来讲都是诈骗的行为。听到解除 ATM 设定、签署金流协定、账户认证、开通正品服务等这些关键字哦，都是诈骗行为，千万要提高警觉。
1: 网购诈骗陷阱多，无论是买家卖家，在交易前都务必养成检查连结、来电号码的习惯，并且严防在官方平台以外的通讯软体进行交易，才能确保各资与财务安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8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在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员山乡长张宜桦疑似涉嫌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遭检调搜索，检方复讯后认定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一早向法院申请羁押，前湖北村长李永和也一并遭检方声押。去年九月曾发生火警的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昨晚又传出火灾，资源回收区、拆解区不断窜出火舌。由于现场缺乏水源，消防人员利用河水抽水灌溉，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左右，火势才扑灭。
2: 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十二号晚间八点多钟传出火警，火舌不断从堆置的垃圾窜出，而且浓烟密布。消防所紧急通知家户紧闭门户。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获报后立即出动六个分队、六辆消防车以及38名人员抢救。到场时火势已经明显燃烧，由于现场堆置大量可燃废弃物，加上缺乏水源，灭火不易。
3: 现在水源比较欠缺，建立水源就是用河川抽水。然后找我们附近的消防栓，啊，来协助来我们灭火。也有一台怪手在协助我们，一边挖一边来降温来灭火。
2: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虽然垃圾掩埋场内设有蓄洪池跟蓄水池，但面对大型垃圾火警，水量仍不足，将进一步协调水公司等单位增设供水设施，提升消防应变能力。
4: 希望在自来水公司可以在这里加设我们的这个水管以外，或者是跟我们农田水利会哈，来作为取得联系，怎么样再把水源拉到我们的垃圾场的周边来做防护。
2: 火势直到13号凌晨2点钟左右才扑灭。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落实垃圾分类，以免电池夹杂在用品当中堆置，产生自燃引发火警。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针对重构自用住宅退还土地增值税案件展开年度清查，提醒已经领取退税的换屋族，如果5年的列管期内变更土地用途，原先退还的税款将被依法追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表示，为了维护租税公平，即日起到10月底将全面清查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只要是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的自用住宅，且重购土地移转登记日仍在5年列管期间内，都是这次清查对象。刘富美局长说，
6: 如果5年内有发生这种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这种状况的话呢，退税的那个土地增值税就要被追回。那么财税局这边依法令规定，必须在每年的10月底之前要做清查。
5: 财政局特别提醒，如果在5年内违反上述自用规定，即使只是短暂变更用途，也将依法追缴原先退还的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留意户籍与使用状况，以免因为一时疏忽

0: 面临补缴大额税款的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将在台东山元湾海水浴场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16、17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0到25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0到25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扬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

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8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

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9.5 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以及钩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投道乌日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 9.9 公里雪甲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20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8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在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

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节目尾声，中午的12:25，最后要提醒的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2.9公里到437.6公里之间，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计程车油价补贴今天开放登记，最高补助6000元。资安院内鬼骇客案副主任20万交保。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卖压袭击下，盘中下杀超过800，陷入41000点关卡保卫战，目前下跌606点，指数来到41293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 CPI 高于预期，通膨升温疑虑再起，引爆全球科技股获利了结卖压，受到外围利空冲击，台股同步走弱，开盘不到半小时就下跌超过800点，资金明显退出电子股，市场卖压集中在全职股和 AI 族群，大盘跌破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从3月起涨以来，涨算是来的比较重的，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心里面难免怕怕的。但是在股票市场本来在多头格局里面就是一个缓涨急跌，利用快速修正让整个指标不要过热，对台股中长线的一个发展仍然是相对有利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多，但整体多头格局并未遭到破坏，在大盘攻上40000点之后，指数变动区间扩大也是正常现象，从涨跌幅度来看并没有失控风险，预估在10日线附近还有支撑。现阶段市场最大变数仍在于美国通膨与中东局势，此外川习会相关议题效应也值得关注，建议投资人留意电子全职股拉回风险与市场资金轮动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实施1个多月，但在终结敌对状态的协议上依然停滞不前。美国国防部主计长赫斯特1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伊朗战争的成本增加到290亿美元，相较于国防部长赫塞斯2周前的说法暴增40亿美元。

0: 权。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宣布扩大霍默兹海峡界定范围，东起贾斯克市，西至西里岛，长300多公里，纳入一大段阿联境内阿曼湾的海岸线。伊朗已将霍默兹海峡的定义从航行水道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范围跟军事的重要性皆显著提升。自安院先前经传内鬼骇客，有研究员以爬虫的方式入侵内部系统，将档案上传云端，检调巡线查出幕后主导疑似是前瞻研究主任的许信副主任，经发动第二波侦查，将他传唤到案，今天凌晨谕令20万交报。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台南沙仑院区的李姓和丁姓研究员，检调南下搜索发现研发组的彭姓组长也涉案，检调查出彭姓组长以用节省经费和作业方便为由，要求研究员编写爬虫程式，非法搜集限制阅览的资料，随后制成档案上传云端供组内成员浏览，由于内容包罗万象，被称为许愿池。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甚至声称是上级交办，检察官讯后谕令三人以20万到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这起窃密案的幕后主导者疑似就是前瞻研究中心许信副主任，搜证之后发动第二波侦查行动，并将许信副主任等人传唤到案。虽然他否认指示或教唆部署侵入搜集资料，强调自己毫不知情，但检方根据掌握事证仍认定他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及个资法等罪嫌，讯后谕令20万元交保，并将进一步理清犯案动机及有无其他不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荣总两名神经外科医师涉嫌让不具医师资格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代为操作手术，并从中收取分润，检方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等罪嫌起诉涉案医师及厂商共5人。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今年1月接获台中市卫生局告发，指称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手术疑似有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供应商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经调阅通联记录检视手术录影画面，并比对相关事证理清犯罪情节。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因查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杨姓郑姓医师于执行脊椎内视镜及融合手术时，指示不具医师资格之医材厂商于手术室内执行核心医疗行为，被告等人并以逆厂商带刀事实，利用不知情之医院承办人员向健保署申领诊查费及而支费自费医材及手术费用，犯罪所得合计达196万余元。
2: 检方调查中发现，医材厂商并依医材销售金额提拨公关费交付医师，全案侦查终结，将杨姓、郑姓医师及厂商人员3名依违反医师法及刑法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就2名医师从重量刑。经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开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将在日内瓦举办智慧医疗展，以科技实力展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记者 Jason 报道。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国未获大会邀请，但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指出，过去面对这样的处境时常带有悲情色彩，但随着台湾国力增强以及在智慧医疗与防疫上的表现，这次将以展现实力与贡献的方式走向世界。
5: 因为台湾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我们把我们对智慧医疗，没有一个智慧医疗能少得了晶片，所以呢，没有智慧医疗展，卫福部这边呢也有这个我们膝肝防治、我们的数位健康，还有我们的癌症防治的展览。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其实世界不能够少了我们。
4: 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外交部与卫福部定期召开双部长会议，共同筹划智慧医疗展及各项推案。这次双部长共赴日内瓦，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副院长江启臣都非常力挺，展现政府一体与跨党派的支持。至于双部长是否都将参与双边会谈，目前正积极规划中，但强调会以创新的方式增加国际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院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张基总院长陈慕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张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慕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广告中出现张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2: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1: 张基是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林彰化报道。
0: 晶片传输大突破，清大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传输机，单通道传输速率可达 100G， 有望取代传统的插拔式光电转换架构，满足 AI 时代高速率和低功耗的需求。记者温妮报道。
3: 国科会关键新兴晶片设计成果，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彭鹏瑞副教授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 PAM4 传输机，比传统 PAM2 传输机提升两倍传输资料率。彭鹏瑞副教授说，
4: 以往我们要分辨这个一跟零，我们只要中间切一刀，比这个高就是一，比这个低就是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要传四个不同振幅的讯号来说，我们要分辨它，我们就要切三刀，在整个电路架构呢也会变得比较困难。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利用一个比较器比两次，我们的功率消耗大概会是别人的一半。
3: 团队将 PAM4 接收机应用在28奈米制程的共同封装光元件 CPU 模组上，最高可达 112G 传输率，相当于市面上7奈米制程架构。
4: 在下一个世代交换机越来越大型的时候，这个散热呢会有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创新的架构，去让整个 power 能够进一步下降。
3: 清大团队这项相关研究连续两年发表在国际固态电路研讨会 ISSCC， 取得六件美国发明专利及八件国内专利，不管对于成熟制程及先进制程厂商都有高度应用潜力。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通讯巨头诺斯今天敦上诉法院取得关键胜利，成功挡下由台湾科技大厂宏基跟华硕发起的专利诉讼。此案涉及到全球影像编码技术的授权纠纷，起因于宏基跟华硕去年6月在伦敦对 Nokia 提出诉讼，主张 Nokia 应该以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进行授权。先前伦敦高等法院曾做出有利于两家台湾厂商的判决， Nokia 随即提出上诉挑战，上诉法院今天裁定永久终止此案件。由于 Nokia 已经提议依照仲裁决定之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授权两家台厂使用专利，表示双方在伦敦的法律行动已无继续进行的必要。气象署表示，台湾从今天开始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转趋不稳定，需要留意短暂阵雨或雷雨。这一波锋面预计将影响到周五，直到周日到下周一之后，各地才会陆续恢复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今天上午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周四、周五，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降雨。周六锋面逐渐远离，但受到残余水汽与热力作用影响，午后还是可能出现雷阵雨。
6: 从今天开始呢，台湾渐渐的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跟昨天相比是稍微有提高的一个趋势哦。也预估这波滞留锋面呢，会影响到15号。到了16号，虽然锋面远离了，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就要留意可能午后雷阵雨发展也会稍微比较明显。实际上要到了17、18号之后呢，各地才

0: 而渐渐恢复成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
1: 气温方面，赵宏表示，今天到周五受到降雨与封面后的冷空气影响，天气较为凉爽。
0: 北台湾的话，在14号的清晨呢，低温可以来到20到21度哦，再加上下雨，可能体感感受上会是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多变，民众出门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针对北台湾清晨的低温适时调整穿着，以免受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72.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挡泥板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的9.9公里，雪甲前在外线有大塑胶袋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在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
3: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ill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2: 总统也提到出访史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阿根廷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抗议总统米雷伊大幅削减公立大学的预算。这是米雷伊自2023年12月第四次大学预算的重大示威。在前一天传出政府计划进一步削减教育跟医疗的支出。阿根廷国会在去年通过一项大学经费法案，但之后遭到总统否决，理由是法案内容的策互相抵触。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峰，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原理具有提出或者其他像 GLP-1、RUTBA、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

0: 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发生心血管性比一般人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下打开前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的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有
3: 据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4: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再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的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3: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上班尖峰时间，车况大致平顺，也达到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市府表示将努力让交通安全顺畅，也让民众更方便通行。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淡水以及巴里居民殷景期盼的淡江大桥正式通车，象征淡水还有巴里交通迈入新纪元，也大幅缩短两地往返时间。根据交通局及时监测通车后交通状况，通车首日淡水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在通车后前2个小时车流较为集中，推估上桥交通量最高一个小时超过1600辆次，约为原先规划预计的2倍以上，后续车流仍持续增增减减。巴里端临港大道还有忠孝路口，因为车辆集中汇入忠孝路，让车流一度回堵到博物馆路。市长侯友宜说，
5: 交通的警力以及指导的实项跟耗制里面，我们不断地去做好调整，虽然刚开始有点稍混乱，但是大致都非常的平顺，达到我们预期要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
1: 此外，仍有部分大型货车驾驶未注意桥头告示以及相关进行规定，误闯桥面管制路段，共取缔12件违规案件。警方强调，大货车如果行驶管制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可以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7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宜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7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9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9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

0: 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六年两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凌晨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驾驶疑似在撞车之后将一袋不明的物品藏在路旁的骑楼，警方当场查获三品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3岁林姓男子凌晨2点多开着小客车，沿着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南下，行经民族一路543巷口时，不慎自撞分隔岛。男子头部晕眩，没有明显外伤，表示无需就医。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金所副所长林俊伟说：“
3: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时，经民众告知，林男稍早于车内将一袋不明物品藏于路旁大楼骑楼下。”随即上前查看，并于袋中发现疑似毒品的真物，经调阅监视器确认为林男所有。依规定查扣袋中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9包，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3颗及第二级毒品大麻3包。
2: 驾驶酒测值为零，不过唾液快筛检测有毒品反应，显示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案办理。警方初步研判林姓男子驾驶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而且有毒驾情形，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2年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详细照应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诈宣导团前进屏东县日照运动会，提醒现场长辈们诈骗话术千变万化，不要被骗。记者宋林报道。
4: 为了要给长辈们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试诈宣导演出，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员警挖空心思，邀请长辈们粉墨登场，有的戴上趣味标语头饰，有的手拿自制道具，高声呼吁要小心假退税通知、假投资、假亲友借钱、猜猜我是谁以及假中奖通知等长辈常遭受的诈骗手法，希望透过长辈提醒长辈的亲切方式，用最有温度的宣导，让防诈宣导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容易被接受。记住，
5: 防诈不能只靠警方单打独斗，更需要全民一起加入试诈行列。而长辈们活力满满、可爱逗趣的宣导方式，不仅成功吸引目光，更展现活到老、学到老，防诈也要顾到老的精神。
4: 屏东县长周春米提醒大家，诈骗话术千变万化，有问题保持冷静查证，并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到23号在昆山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邀请家长把握时间陪同孩子参与这场盛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专业体系是孩子未来发展跟国家产业进步的重要基石。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号到23号展开。市长黄伟哲鼓励家长跟师生透过参与博览会，多方掌握多元发展趋势。期盼大众打破传统框架，给予技职人才更多支持，共同推动技职专业教育发展。
7: 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家长也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能够对技职教育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跟投入。那期待各位好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技职博览会，就知道我们技职教育的发展有多好。事实上，未来的社会啊发展有多需要，期待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来看看。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
6: 教育局表示，技职博览会今年迈入第12年，规模更胜以往，共邀请35个公部门、产业还有技职院校，设置将近80个摊位。博览会以国中技艺教育16大职群为核心，学生可以透过闯关卡进行互动任务，并兑换精美礼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锋面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乌托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先前在中外线的铁链跟钩子已经没有看见。继续往北355.6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357公里，关庙交流道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的201公里，过了方苑，内线车道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1: 我。
0: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2: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0: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2: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0: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2: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3: 隔天，
0: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2: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3: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5: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4: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5: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生活为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5月23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有没有感觉到从昨天晚上好像就是这个闷闷的感觉一直闷到今天早上？我原本又以为昨天在差不多到晚上呢又会下雨，会稍微凉爽一点吧，结果天不从人愿，嘿，这个天气的变化冷热不是我们去调整的，会不会下雨也不是我们去祈求的。好，这真的真的是公倍准的。好，今天中午就是早上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天气很炙热啊。早上呢在遛狗的时候，我们家狗狗就很早，就是6点多吧，哇，它真的是生理闹钟非常的好，要我就是带它出去就是散步，没有想到6点而已天气就是很好，然后呢太阳就是晒得很高很高，很热很热。太阳当空照，要提醒您中午前后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当然也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想说啊今天就是这样子艳阳天包提起来哪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随时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那当然呢，因为这个昨天啦还有这几天都有这个相关地震的资讯，那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之外，行经山区的道路也要注意安全，随时留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下雨过后、地震过后，土石都比较容易松动、松软，要注意行车平安。下午的1点09分，今天5月13号，礼拜三，天气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喽。这一张专辑发行20周年了，它是蔡依林的《舞娘》这一张作品当中的这一首歌《马德里不思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1990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小的1:12，欸，不可能吧？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第三十七届金曲奖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入围名单目前正在公布当中，欸，哎呦，好，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实时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哈，这个入围的名单到底有谁？先来关心在今天5月1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在今天5月13号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今明两天都是受到了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今天台湾北部地区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且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包括了像是澎湖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午后各地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那讲到了呢，今天跟明天都会受到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这个目前日本南方呢有云带向西延展到华南一带，所以中部以北的云量是偏多的，那南部地区呢是维持晴朗的天气，预估呢在海峡北部的西半边水汽呢会在今天中午开始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午后的降雨几率也会偏高。刚刚跟大家讲什么不要掉以轻心，这是对的因为下午有可能呢，因为锋面靠近，水汽增加的关系，所以呢北

北部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明天呢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中南部的降雨更明显。这一波不稳定的天气预估会持续到礼拜五、礼拜六，虽然说整体的降雨呢会是比较趋缓的，不过水汽还是偏多，那午后呢是有雷阵雨的情形。好，那未来一周的降雨情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今天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北部降雨会比较明显，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中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雨，南部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明天北部还是有零星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阵雨跟雷雨的现象，那中南部降雨会更明显，主要呢是以午后山区的雷阵雨为主。好，一直到礼拜五呢，东半部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礼拜六锋面远离之后，一直到下礼拜一，整体的降雨现象就会比较趋缓，中南部的午后呢还是会有局部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呢，这两天天气感受上呢，虽然说中午前后还是会觉得闷闷热热的，不过锋面下午靠近之后呢，会稍微觉得比较凉一点点。好，尤其是北部的清晨呢，低温来到了20到21度，礼拜五礼拜六气温逐渐回升，中南部的高温接近30度，其他地区高温26到28度。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到，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好，在台东今天呢是天气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50%，气温来到了24到29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今天的台东天气气温是偏热，但是湿度还是比较高，有降雨的情形，降雨几率50%哈。我觉得如果把一天吃一半的话，可能的 A boy 吸干哈，都看我这哈。几率哈，这几率呢哈，会落雨50%哦，爱说伊，出门爱去扎雨伞啦哈。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哇，我刚刚在看到这个入围名单呢，现在手上拿的是热腾腾的。我觉得做现场的节目好棒哦，就是可以及时跟大家来就是线上直播。我们现在是 online 的哦 ，on air 的哦 ，live 的哦。好，第37届的金曲奖流行音乐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我刚刚看到呢，最佳作词人呢，包括像是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还有小韩的《成人之美》，武雄大哥的《矿工兄弟》，黄丽瑶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War and Love， 还有李格弟的《银色荒原》。那另外呢，在最佳作曲人奖的部分呢，是卢律明的《大蒙的暗迷》，还有萧煌奇的跟 Detail 的作品《李龙伯内垮》，以及张震岳《浪人》的这一首歌，还有张简君为的《数到十》是曾沛慈的作品，还有黄奇斌《那波利瓦贝基德维》，还有裘德的《银色荒原》，哇，都有我很喜欢的歌手在里面呢。来听到作品，张震岳这张专辑，我觉得对，就是他不出手，一出手就是奔着金曲奖来的吧。我还记得上次我在访问他的时候，是那一张专辑《海牙古墓》的时候了。

听到的是 Miss Cole 葛仲珊，刚刚在入围名单当中看到了他的这一张专辑的名字 Soul Food， 那是入围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所以呢，最佳专辑今年应该是就是把它分为是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然后呢，还有这是演奏的专辑奖，所以呢，最佳专辑就是有分开的哈。好的，下午的1:25，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行经各个路段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呢，目前在市区的自来水施工路段哦，预计呢会施工一直到礼拜五。那是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当中，在做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施工的过程当中有间歇性停水，要提醒您。好，目前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有392户。好，那在这边呢提醒您，如果说目前打开水龙头没有水的话，表示在施工当中，要请您稍微等待一下。好，那记得这一天还是要把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关心呢，我们市区的其他施工的地段，包括在衡阳路路段呢，这边有人孔的收足作业，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的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好，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还有号志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都兰路段，在东河乡的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在经过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要注意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限速60公里，那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7，讲到了呢最佳的这个演唱录音专辑奖，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他这一张专辑根本也都是冲着金曲奖来的，90蔡依林的 Pleasur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分别由国光等5家厂商得标，并首度将加强型疫苗纳入公费，共采购20万剂，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记者尤柔淳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放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两名主嫌，并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记者施兴凯报道。
4: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交易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4: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兴凯云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培训，课程以泰雅族和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庆啊，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哈，让大家欣赏。
6: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诺鲁议会宣布将举行全国公投，也拟将国名变更为瑙埃罗。诺鲁的本土语言是瑙埃罗语，全国约10000名居民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这种语言。诺鲁政府在声明中解释，诺鲁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因为外来者的口音无法正确发出瑙埃罗的音，这项改变并非出于国民的选择，而是为了方便外人。声明指出，更名的影响将遍及全国各层面，从重新命名国家航空和船只，到国际场合的官方身份辨识等。
0: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2: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到的名字喊用，到我面前来。歪哥，歪哥，
1: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2: 你叫歪哥哦？
1: 是。
2: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1: 对对对对，哈刚买没多久、哦。
2: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1: 耶，这你也知道？
2: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1: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2: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1: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3: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5: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6: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8: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2: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13: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有在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

0: 当中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我是去那个邱叉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哦，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她。
1: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0: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1: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有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例，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下午的1:49。好的，刚刚呢，这个最新的金曲奖的这个名单呢，入围名单又出来了。刚刚看到呢，从这个新人啊、男歌手啦、乐团啦，哇，真的都是这很精彩，很精彩。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不得了了。好，最佳

华语男歌手的入围名单呢，包括了像是刚刚啊听到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他入围了华语男歌手奖。那周汤豪 Love Rage Hope 呢，这一张专辑也是让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那卢广仲伤心早餐店 Heartbreak Fest 好、哦、也是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呢 Gummy B 这一位呢，是在大嘻哈时代的时候呢，哇，这就是脱颖而出，然后呢在突破了自己的心理的障碍之后呢，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叫做更好，今年呢也是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还有这一位歌手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哦，裘德在去年的时候发行了新专辑叫做离开银色荒原，他带有那一种爵士跟放克，非常慵懒跟就是怡然自得松散但是又不失幽默感的那一种曲风，真的是让我爱上他。裘德怎么选？怎么选呢？哈哈。好的，没关系，怎么选哈？我们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当天就会知道啦。下午的1:51，继续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纵谷线当中，台九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有改建工程在进行，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那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那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呢也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在432到437公里当中，这边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多良路段401公里，在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有滨波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边呢，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下午的1:53，来听到这一位，他入围了最佳男歌手奖，他是 Nick LaRail 周汤豪。这一首作品《骂醒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谭豪骂醒我，下午的1:57，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在台20线190公里970公尺，这边有边波岩栓打设作业，那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的。那在下午呢，放行时间2:30到2:5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好的，继续来听到这一位呢，他在今年也是入围了金曲的最佳男演唱人奖。裘德，来听一下他非常幽默又轻快的曲风。这首作品找到了清风一起合作，《变色龙》。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其实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速缓，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八十四线西向9.9公里雪甲前掉落的塑胶袋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3: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2: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3: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2: 开始！啊，停车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丁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3: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2: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7: 有。
9: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

0: 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全是港务人从未见过的海，下午的2:11。好的，在告五人呢，今年也是以最新的专辑哦，入围了最佳乐团的哦这个奖项。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哦，到底今年入围最佳乐团的有哪几位？哦、我觉得最佳乐团的这个名单，这也是很可爱耶，就是有非常经典的啦，然后呢，还有以前金曲奖当中呢，真的是常出现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的乐团啦，哈、哦，这一些啊、可能大家呢，哎，如果比较少听团的话可能会不认识的，不过呢我觉得近几年的哈，这名单都会变成是哎、欸，可能新旧穿插，然后甚至呢会变成是那种、很多人以前哦，在看那个金曲奖直播的时候说啊，他们是谁我不认识，跟你讲以后会越来越多哈，因为有可能呢他们早就在这个乐坛当中啦，或者在音乐当中深耕已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呢才发行了专辑，所以今年因为入围才有办法让你看，所以有可能不认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他们音乐呢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认识他们，可以找到很好听的歌曲。好的，继续来到路况资讯，我们先来补充一下，目前呢在我们的大鸟路段哦，台九线在大武乡的台九线南下417公里大鸟路段当中，这边因为有自行车路线跟提升人行标志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经过这里要请您注意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到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三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61公里，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当中，目前呢在这边因为是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所以是双向的车道机动管制，那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台二十线177公里800到950公尺啊，177到190公里，还有台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好，这边呢有7个施工的地区都是在雾路到下马路段当中，那这边因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177公里，以及在179公里500公尺这边，也是配合碧山隧道的定点管制啊，设置了一个定点管制点。另外在181公里这边呢，是没有相关的施工管制的。好，所以经过这一些路段的时候，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看到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今天呢在这边有相关的管制哦。好，那因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其他经过的路段呢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碧山隧道。

到乌鲁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的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放行的时间，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在最佳乐团的入围名单当中，还有这一团冰团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都是以这种复古的摇滚 disco 感觉的曲风，在去年发行的新专辑《我很抱歉》当中，这一首作品 Dumpling

IC 波冰球乐团 Dumpling。另外这一团呢，也是在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的奖项，他们是落日飞车，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叫做 Quick Quietly， 这一首歌曲 Fading Out 也是我的心头好。

听到的歌曲是《落日飞车》（Fading Out）。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很舒服哦，它的那个节奏呢不会太快，也不会给你压迫感，就是悠悠慢慢的，好像是在车上的哦，也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歌曲，跟着左摇右晃，然后非常的舒服，但是又不至于睡着吧？哈、哦。好，我看到窗外的天色稍微有变得比较暗一点点，要提醒您开车、骑车的要注意行车安全。下午的2:23，好，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资讯。

好，要关心到这个话题呢，是跟比如说像是这个身体的一些糖尿病的问题啦。那其实糖尿病的问题跟心血管的问题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哦。好，根据这个最新的数据哦，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衰竭的风险呢，跟一般人比较起来是高出了84%。好，那而且呢，心衰竭的盛行率达到了19.9%，好，已经大幅的超越脑中风的10.7%了。好，所以医界呢也在呼吁哦，如果说是自己本身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每年在检测这个心衰指数的时候要来及早使用具器官保护效果的药物。好，在无症状前呢，就可以来提前介入，来降低住院跟死亡的风险。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许执行长表示，根据2024年台湾糖尿病年鉴跟健保

的资料库分析，糖尿病发病的年龄是持续下降哦。那20到39岁糖尿病发生率达到了21.5%。好，年轻化的趋势呢，是怕会加速心血管系统的损耗。好，那数据显示呢，糖尿病合并心衰竭住院的患者，住院当年死亡率高达25.22%。那根据呢，目前40岁以上的糖友接受的这个检测的比例呢是不到5%。好，那具器官保护效果的药物呢，在心血管啊这个心衰竭的患者住院中的处方率也只有25.62%，所以显示呢，早期诊断跟早期的治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好，那再根据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内分泌及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廖国蒙廖医师表示，心衰竭典型的症状包括了会累、会喘、甚至呢还会有肿胀、可能是因为水肿的关系哦。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呢，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这个心脏呢都已经受损了。那没有症状不代表呢你的心脏没有事情。好，那医师呢也是分享到，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确诊糖尿病跟肥胖只有2年，那平时呢其实没有明显的不适，不过呢有一天却因为喘不过气急诊送医，检查中呢才发现是晚期的心衰竭，那心脏严重的肥厚，收缩力也下降了。

好，根据呢糖尿病学会理事长杨伟勋杨理事长表示，目前基层糖尿病的照护还没有把心电图跟 X 光呢列为常规的检查，但学会正积极呢推动把心脏功能检测纳入糖尿病的这个管理当中，希望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就能够提早发现风险，那也可以提早介入来做治疗。心脏学会的第二理事长施俊哲施理事长也是表示呢，这个很多的病患呢都是出现了典型的症状才就医，那往往呢在就医的时候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好，那如果在无症状的时候就能够 提早的来使用这个俗称的排糖药等等标准的药物，就能够控制 三高，那还有呢就是控制这个三高的部分戒烟跟减重，其实多方的搭配就能够呢从原本只有 20% 到 30% 的心脏收缩功能，藉由这样子的药物的介入以及控制三高戒烟跟减重，后续可以恢复到 50% 以上。

好，针对这样的情形呢，健保署长陈亮宇陈署长也是表示说，为了配合健康台湾跟三高防治888的计划，健保署今年也是全面升级大家医计划，那强化呢跨科别的整合照护，希望透过精准的资源配置来降低心衰竭等等重症反复住院的几率，也可以完善台湾慢性病的照护网。好的，以上资讯呢，我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呢，在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在我们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一名男子遇到高雄市警方的盘查，假冒身份被识破，竟然趁隙拔腿狂奔，警方驾车前后包夹，成功拦截。原来他被判刑起在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巡逻员警在新兴区六合二路和南台路口盘查一名可疑男子，男子企图以假身份蒙混过关被识破，准备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时，男子当场拔腿狂奔，员警随即驾车追赶。警方追逐约100多公尺，顺利在自强二路和中山横路口将他拦截，带返派出所查证身份。经深入调查，55岁许姓男子因为毒品和妨害秩序罪嫌遭判刑，共执行12年6个月，遭高雄和桥头地检通缉在逃，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随着报税季的到来，相关的诈骗案件也悄然升温。屏东警察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锁定民众期待领钱的心理，诱使民众仓促的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资，一定要多加留意来防范。记者宋琳的报道。
2: 五月是报税的月份，很多民众已经报完税，等待退税中。这时如果接获了退税通知，务必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如果再搭配冒充国税局或者银行的权威话术，再以期限将至制造急迫感，很有可能民众就会去 ATM 操作或者提供个资。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说：
3: 例如说退税期间快到了要求立刻操作 ATM或者是提供资料那民众来不及思考就照做反而是把钱的转出去了。
2: 黄飞文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操作 ATM， 不提供账户以及验证码，不点击不明连结。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立刻挂断电话并拨打165专线查证。如果不慎受骗，也要保留通联记录、简讯跟转账的资料，第一时间联系165止付并且报案，把握拦阻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高雄市一间幼儿园遭曝疑似不当管教幼童，高市府教育局获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除了先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也将幼保转介医疗中心验伤，若查验属实，涉案的教保人员最重可遭到终身禁教，并开罚最高6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教育局5月10号接获通报后，隔天立即派员前往幼儿园调查，并依法保存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后续预计在15号召开审查会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一步的厘清案情。另外，为了保障幼儿的权益，教育局也同步将案件转介，由跨专科医疗团队协助幼童验伤与评估，提供社政及司法单位后续调查参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4: 那本案若查证属实，却有对幼儿的身心虐待、不当等行为，将依照幼儿照顾及教育法的规定，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
0: 教育局强调，对任何不当对待幼儿的行为，市府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至于涉案的幼儿园，也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减招、停招、停办，甚至是废止设立许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1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

0: 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1: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0: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2: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0: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8: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9: 是啊，你要下山吗？
8: 对呀，白小姐，你要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9: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8: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9: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8: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9: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8: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9: 有那么严重吗？
10: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7: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热，那么冬天是比较短的，而且呢 mild 温和的，所以、哦、没有太冷。Taiwan has a total population of 23 million. 总人口的英文叫做 has a total population of 2300万，就是 23 million. About 97% are either Minnan or Hakka. 大约有 97% 的是闽南人或是客家人。 1% are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1% 是 immigrants， 这个字叫做移民，来自海外叫 from overseas。 2% are indigenous people， 而大约有 2% 的是原住民。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Be shaped like， 形状像，形似。那么这个句型呢，就可以用来表达什么的形状长得像什么。看一下例子 ，Italy is shaped like a boot， 就是说意大利的形状就像是一个靴子一样。接着 ，The DNA molecule is shaped like a twisted leather， 就是说 DNA 的分子结构呢。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个扭曲的梯子一般。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Island， 名词，岛，岛屿。Mile， 名词，英里。Off the coast， 片语，在外海。Southeastern， 形容词，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be shaped like， 片语，形状像。Tobacco leaf， 名词，烟草叶。Total， 形容词，总的，全部的。Separate， 动词，使分离，使分开。Subtropical， 形容词，亚热带的，副热带的。Immigrant， 名词，外来的移民。OK，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台湾，希望呢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下午的2:48，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介绍到的哦，就是这个台湾。好，它当然也是参考啦哈、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介绍我们台湾在哪里，然后是什么样的形状啦，然后可能稍微带到了哦，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啦，什么样的哈、哦、这样子状况啦。好，还有包括呢像是天气哦，所以其实是一个 short introduction to Taiwan。 好，然后呢 short introduction 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哈、哦、当呢比如说你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啊，老师呢或者是像有人都会发起说要不然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哈、哦、我就觉得这自我介绍在现在呢、哦、已经是稀松平常了吧哈、哦、大家都一定要来个自我介绍就对了。好，所以呢自我介绍哈、哦、就是self introduction 是自我的介绍。那如果呢是一个简短的介绍是关于台湾的，那你就可以讲说是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aiwan。 short 短的，简短的，扼要的 introduction 就介绍介绍台湾。所以这边呢，齐斌老师的文章也是稍微用他的方式来介绍台湾。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介绍呢？他说 ：“Taiwan, an islan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好，他讲说呢，台湾啊是一个岛屿 ，island 哈、哦，这应该很熟吧？这个单字 island 好，就是岛屿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好，就是在那个太平洋，太平洋的西边就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看到这个海，嘿，对，像我们在台东看到这个海岸啊，哇，你就觉得说很棒很舒服，好好，所以呢，我们台湾就是在位于这个太平洋的西边，不对嘛，哈 ，is about 100 miles off the coast of southeast China。好，讲说呢，大概是一百个海里吧，哈，在160公里 off the coast of southeastern China， 哈，现在说距离呢，哈，这个中国大陆呢，哈的这个岸边，就是东南边 southeast， 就是东南方，大概是160公里左右。

我们来看到呢 It's shaped like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片语的意思是说 shaped lik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状像什么。好，所以呢 It is shaped like 好 shaped 应该是好，就是用被动的方式，就是它的形状，形状长得像，好 like aTobacco， 好，就是像一个那个烟叶一样哦。好，那因为慈斌老师有讲到嘛，因为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啊，台湾的应该像番薯一样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对番薯这个食物呢哈比较有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哇，番薯的形状真的就是像台湾一样哈。我个人这么认为。好，所以不管哈，他就只是用一个哈这个形状来做形容。好，所以他用的 tobacco leaf 哈，就用这个烟叶的部分啊来做这个形容。好，那当然如果你也要讲说台湾的形状像这个番薯一样，你也可以说它比较像这个 sweet potato， 就是甜的马铃薯，那是什么番薯，就是会长得比较像番薯的样子。好，那或许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形容，或者是直接现在很方便嘛，手机打开跟他讲说来，就是这样呢，我们的台湾就是长这样子。好，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aiwan is only about 36,000 square kilometers. 好，他讲说呢，在台湾呐，哇，这个总共呢，来看到呢，它大概就是这个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好，那是几平方公里呢？

对，他就讲到了有这个36000平方公里。好，所以要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形状好之外呢，还有讲到呢这个大概是多少。

好，再来呢，他讲到了哈，这个跟哪里很类似呢？他讲说这样子的哈，是公里啦，就是说我们的面积哈，面积的部分呢 ，the size of the Northland 哈，跟纽西兰是差不多的哈。好，所以呢，他讲说呢 ，it is about 254 miles long。好，所以呢，它大概呢有245公里哦的395公里啦，如果换成只是公里数的话，好，大概就是395公里的哈、哦、这个长。好，然后宽呢哈、哦，他讲说呢 ，north south 哈、哦、，and 哦，他讲说呢哦，如果 it's about 245 miles， 然后它中间有一个括号哈 ，395 kilometer long 哈、哦，意思是说它的长就是 north south 就是南北的长大概是395公里 ，and 90 miles 哈、哦，大概90里哈、哦，大概是145公里 across。At its west point， widest point、哦、如果从最宽、哦、到的这个宽度量的话，这个宽、哦、大概是145公里左右。哇，真的是很厉害哦，他也要换算一下哈、哦。好，所以他用 miles 呢，也是换算成是这个公里数 to。

The west is the south, East Taiwan Strait, which separated Taiwan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好，讲说呢，台湾的西边啊，哈，这是啊、这个台湾的哈、这个领地哈、那它其实呢，就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哈、这个陆地呢是分隔开来的。Taiwan's climate is subtropical。好，讲到呢，台湾的天气哦，台湾的天气呢，就是属于这一种亚热带的哈、副热带。好，所以看到亚热带、副热带这个英文单字叫做 subtropical 哦，就是啊、副热带、亚热带。好，所以呢，如果以后要介绍我们的台湾的天气是属于哪一种呢？哈，你就可以记得这个单字，就是 subtropical。好，那 sub 呢 ？sub 这个单字呢？哈，它就是有一个附属，哈，附属的或者是第二的，哈，这样的意思。好 ，subtropical， 哦，就是副热带、亚热带。好，再来看到呢 ，summers are long and hot。啊，讲说呢，台湾的夏天啊比较长，而且很闷热啊，没有错哈。哎 ，hip hip 热热 ，and the winters are short and mild。好，他讲说呢，冬天就比较短一点点，而且呢，冬天不会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哈，就是平地不会下雪啦。那但是至少比较温和一点点哈，也不会到零下这样子哈。平地，我们说平地哈。Taiwan has a total population of 23 million。好，他讲说呢，台湾呢啊，大概总人口数呢在2300万的人口数 ，about 97% are either 闽南 or Hakka。好，讲说呢，大概 97% 的哈，这个人口呢是闽南人或者是客家人，1% are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好，有1%的哈，1%的人口呢是移民。好，所以呢 ，immigrants 哈 ，immigrants 哈就是移民 from overseas， 就从国外哈海外哈移民回来的。好，在2%哈 ，2% are indigenous people。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 indigenous people 哈，可能在台东比较常看到，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族。好，所以呢，我们原住民族大概是 2% 2% 左右的。来看到今天的学习焦点，我们来看到、这个形状像什么，这个片语可以怎么样子运用成句型呢？好，所以我们现在学一下、这个形状像什么 be shaped like、它就是像什么样的形状。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就可以知道了、有没有看过意大利的、地图上面翻开来、你就可以看到意大利的长相，它像是倒过来的一双靴子、一只靴子，没有一双啊、一只脚的靴子。所以呢，这一句他说 Italy is shaped likeA boot， 好，意大利呢，它的形状像是一只靴子一样哦，它没有讲一双哦，一只，它真的是掉了一只脚哎哈。然后这里看到呢，另外一个例句，他说 ，the DNA molecule is shaped like a twist letter。好，你讲说呢 ，DNA 的哈这个模型形状呢 ，is shaped like 啊，就是很像哈，是一个 twisted 啊，很像是一个扭曲的 letter。梯子一样，哇，真的是以前看上那个自然课或生物课的时候，老师在画 DNA 都是要画很多叉叉，然后旁边就是要画两条线呢，真的很像梯子一样呢齁。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31集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Taiwan。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头，往前2公里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57.6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

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临铁及文资处携手加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乡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登到24、5亿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3: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4: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3: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4: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啊，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3: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4: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经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认识了解我的心。
6: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5: 是那是 baby， 喂。
6: 当署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6: 哈，当署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兵？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 利用大工嘘寒问暖，搁便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皇后合唱团皇后乐团。好的，不管是怎么讲哦，他们

他们的英文团名叫做 Queen， 他们出过的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太多太多太多了。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要发行的单曲或者是专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我们时光呢回到了1991年的5月13号。刚听到的一首歌叫做 Hello， 是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Queen 他们的这一首单曲，在1991年的今天发行的。好，那后来呢也是收录在他们第14张的专辑 Innuendo 当中的啊，这一张作品哦。那这一首歌曲呢是作为第3首单曲发行的。好，那这一首作品呢，原本哦当中的这个吉他手 Brian 呢，哈，他原本是想要私藏啊，哈，把它呢就是收起来，收录到自己即将要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也就是呢叫做 Back to the Light 啊，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因为呢这个主唱哦 Freddie 呢，他演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哇，真的是，哎，就是他的那个高音啊，还有奔放的感觉呢，还有这样子合适度，后来呢他就同意说，好吧，啊，这一首歌曲呢就让他收录到乐团当中的这一张专辑 Innuendo 当中。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年哦，他们在1991年1月14号呢，在美国发行，也是作为他们跟好莱坞唱片公司签约之后发行的专辑首张的啊，这个单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登上了专辑摇滚歌曲排行榜的最高排名第3名。那后来呢，在2011年哦，这张专辑还有重新制作，那也发行了一个是由啊这个 May 而不是 Freddie 主唱的这个版本。好，这一首歌曲呢 Hello 呢，在1991年的时候5月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在英国的单曲榜上面呢就来到了第28名，然后后来呢来到了最高名次第14名。那在整个英国在英国的单曲榜上面呢，它是停留了在前40名榜单当中有3个礼拜的时间。好的，继续来介绍这张专辑呢，是在什么时候发行的呢？来介绍一下吼。好，这位歌手呢，他已经逝世了。不过呢，这张专辑也是蛮经典的哦。1996年的5月13号，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歌手，那一下多啊，或者是英国呀，哈。好 ，George Michael 呢，他发行的第3张的专辑就叫做《Older》。好，这张专辑呢，也是跟前一张专辑哦，他是隔了5年半的时间。好，那甚至呢，他自己本人就花了2年录制了这一张的作品，叫做《Older》。好，这张专辑呢，展现了跟以往比较起来是稍微严肃一点点的感觉，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专辑的封面呢，有他半张脸，然后但是呢是黑白的感觉的哦，看起来真的是很严肃的半张脸呢哦。听到的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Fast Love。在英国发行时就进到了这个英国的单曲榜的冠军。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Fast Love。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这一首作品《Fast Love》。好的，是收录在他这张专辑呢叫做 Older 当中的作品。那这一首歌曲呢，当年在英国发行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就空降了排行榜的冠军，而且呢是蝉联了三周。在单曲的部分呢，这一首歌曲销售超过40万张，拿下了金唱片的认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1996年呢，他也是荣获了这个艾佛诺维洛的这个奖项。好，那也是呢，就是表彰呢，他这一首歌呢，也是当年哦最受欢迎的作品。好，那这一首单曲呢，在英国发行了两种版本，有Michael 呢跟这个 John Dog 一起共同制作的，还有另外一首的这个舞曲版。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2010年的5月13号。换句话说，这张专辑发行满16周年了耶。好，2010年的5月13号呢，这一张专辑是韩国的团体，他们叫做 Super Junior， 当时发行的第四张的专辑就叫做《美人呐 ，Bona Mona》。跟上一张专辑 Sorry Sorry 隔了14个月啊，你不觉得这样的曲风呢就是有延续性那种洗脑的风格吗？觉得可以跟 Sorry Sorry 串起来，对不对？

好的，听到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在2010年的今天5月13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Bona Mana。好，这一张专辑呢，这一首歌曲也是在继哦他们的 Sorry Sorry 呢一炮而红之后呢，再一次用这样子的电子音乐的走向哦，然后相对于就是纯电音之外呢，这一首歌曲它用了这个非洲鼓跟吉他来做编曲，所以呢用民谣跟电音完美的结合哦。好，那整张专辑的概念呢跟之前 Sorry Sorry 一样哦，就是要用这一种比较成熟的风格啦哦，来像比如说像是各样的音乐的融合，像R&B 啦、民谣、流行、嘻哈之外呢，这歌词也是比较偏向这个生活化的哦。好，所以呢，可以听到这种就是中间的这个 hook 都是比较就是洗脑的，然后旋律呢都是这样子重复的哈、哦，就是那时候对哈、哦，寒风崛起的时候让大家听到哈、哦，真的会跟着一起唱、一起跳的哈、哦，快乐脚停不下来的作品。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到2019年的5月13号，歌手呢他是从少女时代当中脱颖而出的成员，他是泰妍，在日本发行了首张的迷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 Voice， 同时呢也有这一首专辑的同名单曲。那样作品来自于泰妍的 Voice。

0: 景广新闻。
1: 因汛期及台风季的来临，台湾港务公司、花莲港务分公司提前完成各项的防汛准备，全面提升港区的防灾以及应变能力。杨欣的报道。
2: 考量去年04、03花莲强震后山区地质松动，台风豪雨恐夹带大量漂流木入港，影响航道与船舶安全。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富表示，今年已经将港池漂流木打捞船只由原本的2艘增至7艘，强化清除效率。发生灾害时会及时启动漂流木打捞机制，维持花莲商港及渔港共用航道的畅通。
3: 因汛期及台风季节将至，台湾港务公司花

0: 分公司提前加强各项准备作业，除提升打捞漂流木作业能量提升以强化清除效率外，也在四月中旬执行港区周边大陆及大排清淤及路树修整等防汛措施，全面提升港区防灾与应变能力，确保港口运作安全与船只航行顺畅。
1: 另外，因应全球港口数位转型趋势以及高雄港每年约1400万人次进出需求，高雄港务分公司推动边境智慧化管理，今年完成中岛上港区人员进出管制设备升级工程，改善粉尘干扰辨识问题，强化自动化门哨运作韧性以及港区管理效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中教育会考，为了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国中会考专车服务，协助考生能够安心往返考场。陈云涵的报道。
5: 市府指出，今年共有数十间学校申请专车服务，预计出动300多车次，接送超过6000名考生。考量近年租车成本提升，今年也特别提高专车补助金额，协助学校顺利调度车辆，提供学生安全舒适的接送服务，同时减少家长奔波辛劳，并维持考场周边交通顺畅与秩序。市长卢秀燕说：“
6: 台中市呢，跟南投，我们是中投区。”我们的考生人数大概有28000多人，我们是全国第二大的考区。那么为了要减少孩子们为了交通去烦恼，同时呢，也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应试，所以台中市呢有一个全国首办啊国中会考专车的服务，非常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哈。它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我们减少车子很多同时涌到考场去。还有一个哈，孩子们一起坐专车到会场去的话，互相可以关心，心里互相有支撑。
5: 市府也呼吁民众会考期间行经考场周边时，务必减速慢行，避免喧哗及鸣按喇叭，并配合现场交通引导措施，共同为考生打造安静友善的应试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8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你机车停哪里啊？
9: 这边店面过去2-3家而已啊。
8: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9: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8: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9: 不会啦，我常常都嘛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8: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9: 刚刚。

0: 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1: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0: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3: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2: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3: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4: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哇，出春了，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5: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IC BOL 冰球乐团。
9: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1: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2: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0: 在一起。

翁佩瑜的这一首作品《再见的时候》，《再见的时候》她已经是华语女歌手金曲奖的入围歌手了。好的，下午的3:4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呢，目前窗外看起来的天色呢，真的是变得比较暗了一点点哦。好，所以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色越变越暗，那也要当然呢，哈，提高一下你的行车的哦这个安全度。然后怎么样呢？把你的车灯打开啊，不是提高速度哦，车速要放慢啦，哈。如果经过一些地区有下雨的情形，要请您啊打开车灯之外呢，也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今年呢，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哦，不是华语哦，华语女歌手奖哦，那个华语的那一个，嘿，哈哈，今年要成为了主持人了哦。好，华语女歌手的入围名单呢，刚刚也看到了，包括像是洪佩瑜已开这张专辑，还有呢陈贤静、彭佳慧，当然还有九令、蔡依林强势哈、哦，嘿，入围。好，再还有呢，就是刘爱丽以及单依纯。好，这几位女歌手呢，都是入围了今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名单呢，真的是新旧穿插，都真的好好精彩，好精彩哦。好，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还有哪一些奖项的入围名单哦。好，我们先把焦点呢放在我们的交通上面哦，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部分。好，目前在水管线呢还是在做施工当中，所以有间歇性停水的部分，包括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还有金城路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都要请您留意了。但目前施工会到礼拜五，好，下午4:00，所以还是要记得今天啊、哦，在施工完成之后呢，还是要把日常生活用水储备起来。另外，在衡阳路路段这边呢，有人孔的收竹工程，杭州街148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工程。经过施工的部分呢，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再继续来看到在。

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都兰路段，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7分。听到这位歌手，他在今年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他是 Joyce 周以思。

好的，下午的3:50，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路况资讯。在目前南回公路当中，台九线草埔现有隧道432

到437公里，这里因为有设备巡检作业，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有滨波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呢，都是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一样是在大鸟路段的台九线南下417公里，好，在500公尺这边呢，因为有自行车路线跟提升人行道标志的改善工程在进行，好，所以目前呢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哦，如果说有这个车辆要改道的话，也要请您注意一下哦，这车道两旁的行车。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刚听到的 Joyce 呢，在今年入围了最佳新人奖，那另外还包括了像是陈贤静，我刚刚有在女歌手的这个名单当中看到她哦。另外一个新人呢，其实她在乐坛当中也是蛮久一段时间了哦，她是高真，还有呢163 Braces 以及陈以诺 Sarah 还有 CJ Meat 等等，这一些歌手呢都是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新人奖。再来看到呢，今年金曲奖当中呢，我也觉得蛮期待的哦，这个金曲的哦，这个台语歌手，好，台语男歌手的部分呢，包括了像是这一位哦，他在今年呢的这一张专辑应该是去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啦哦，最一个秀情两心的人，他是萧煌奇大哥。这首歌曲找到了金门王李炳辉、哦、一起李炳辉合作，没有金门王拍谁好，炳辉哥、哦、一起合作，叫做《辉煌如形象》。今年入围的还有吴永吉、曾伟宗，还有呢周祖琼跟 CJ Meat 也有入围哦。来听的歌曲，萧煌奇大哥、李炳辉一起合作的《辉煌如形象》。

0: 强烈我欢喜不？有没有想要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呢、啊？好的，继续广告哈，是萧煌奇大哥跟李炳辉一起合作的《恢弘路行侠》。下午的3:58，好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190公里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向阳到梅山口路段都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的160公里，双向呢是都有上平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好，那目前呢是封闭双向的车道机动管制，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的放行方式，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也是双向管制通行的，下午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到8点前。好，明天早上8点前哦，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今天的定点管制在177公里，另外呢179公里也是配合碧山隧道这边的定点管制，以及181公里。好，在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海端乡的路段当中有边坡刷坡的工程，那五点之前这边呢像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看到哇靠吼，阿明懵啊！好，要提醒您，等一下开车骑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必要的时候要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有下雨的路段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距离。等一下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那主持棒我们要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匡彦，在明天礼拜四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
1: 下午4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3.1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侧两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掉落沙发，北上190公里过和美交流道有黑色的塑胶网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50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中间两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10.4公里过丁台的内线掉落棉被，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来吼，萨利嘎嘎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

0: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5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

5:18，这是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那在南回公路台州线草埔森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7，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大武乡台九线417.5公里大鸟路段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5:30新闻前听到的歌曲，娄俊硕跟派伟俊的一首歌。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无人伤亡。市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未落实防火措施，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开罚。陈韵涵报道。
2: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3: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芯掉落至地下二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2: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70岁胡姓男子深夜急送病发的女儿就医，途中因交通违规遇远景拦查，女子在车内呕吐不止且面色惨白。彰化警分局远景当机立断，协助开道护送就医治疗，老夫妻感激不已。请听报道。两名远警骑乘警用机车，一前一后护送自小客上的乘客就医，争取宝贵救援时间。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巡佐汪世军、警员陈振佑日前深夜11点多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违规红灯右转，立即上前拦查。车内46岁胡姓女子脸色苍白，持续呕吐，身体状况明显异常。驾驶座上的70岁父亲神情十分焦急。所长何正哲说。
4: 驻守远警于5月11日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及孔门路口，发现一部自小客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立即上前拦查，发现该车驾驶神情焦急，并表示其女儿刚刚在家里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急需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医。
1: 在警车的前后护送下，原本需10分钟车程缩短至2分钟抵达医院，让女子及时获得医疗照护。老父亲对远警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海巡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

0: 张宇云报道。
1: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2: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一级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治安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1: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该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好的，幸福领航员，好，现在呢这个5点半开始到6点半的幸福领航员敏玲代班了，是玉芬呢哈，这个礼拜呢都休息休假哦，所以呢就由我们所有主持人其他主持人哈来代班咯。好的，那现在开始呢到六点半由敏玲来陪伴大家哈，开车的好朋友，现在呢就是下班时间了。那下班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一身的疲惫，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可以轻轻松松的，好，有我们的旋律陪伴大家，然后同时呢也告知您哈，啊，需要知道的一些路况情形哦。不过呢这个五点过后哈，有些施工路段呢都收起来了哈，暂停施工。好，不过呢哈，经过呢还是一样哈，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好，那今天呢13号呢，在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巡检作业呢会持续到6点钟，好，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其他的施工路段呢陆陆续续都收起来了哈。好，路上呢还是注意安全咯。好的，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周杰伦告白气球。

好听的歌曲，好，告白气球，周杰伦所唱的歌曲。好，那么关于呢这个路况的部分了，朋友们，好，那现在呢是下班时间，一些重要的往来道路啊，比如说呢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哈，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的往来喽。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千万不要抢快喽，好，要记得。好啦，我们说的安全最重要了啊，互相礼让一下下啊，因为一天的辛苦工作啊，蛮疲惫的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松一下，好，放松一下，好，让自己可以啊，透过我们的陪伴，然后了解一些的路况情形，好，同时呢，也可以一面欣赏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个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呢，那么现在呢有着收集台东的声音的活动，也许呢你也是那个创造者。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频率，那台东的声音是什么呢？台东有山有海，对不对？好，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26台东声音艺术节，作为2026台东博览会的重要的一个成果展现，现在呢

正在透过声景白选的征件活动，就是声音的景色，声音的场景，然后呢要来征件了。那大家打开耳朵捕捉您可以听到的属于台东的声音，比如说呢，在我们说的这个三仙台啦，或者是呢在小野柳啦，或者呢是在我们海滨公园这边海浪拍打的声音，哎，仔细听还是有不一样的哦。还有市场里面朝气的这个贩售声音啦，买卖声音啦，哦，等等等等，哎，这些都是属于台东可以记忆的声音。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呢鲤鱼山上运动的声音啊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也许呢2026台东博览会的一个声景白选呢里面就有你收集的声音哦。好啦，这个活动呢截止日期是5月29号好，声音艺术节，哇，这整个活动真的是相当的棒哦。好，朋友们呢这个也可以这边的活动有奖金有自然的声音，有长鸣的声音，就是说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民众的声音，还有空间的声音，还有记忆的声音，您可以利用你的手机或是您身上有的录音设备，随时都可以捕捉这些声音，连同背后的故事，什么地方好，为什么这些故事呢然后呢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的故事背景还有资讯上传到台东声景资源 GIS 开放平台，就有机会可以得奖可以受应该说是可以征选，然后可以成为台东博览会的展览声音之一。好，大家都可以成为这个收音师。好了，这个活动的结果呢在是5月29号就截止收件哦，大家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上面呢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些规定。台东声景白选，台东声音的声场景的景，然后100的百，选择的选，台东声景白选，欢迎呢朋友们大家好好来运用一下哈。好，来黄以琳用力来啉咖啡哦。

0: 好啦，用力点改变哦。那个下班后有没有人约你呢？吃个点心啦，哈，用个晚餐啦，哈，喝个咖啡啦，好好享受下班后的休闲生活，好不好？哈，来。
1: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是的，要你口袋的钱就是骗人的哦。那么试诈防诈呢，一定要先认识这些的这个诈骗的手法呢，才能够防诈骗了哦。来，我们要有直觉判断，对不对？好好，资讯够清楚的时候呢，就有直觉判断了，好，就跟着我们的感觉走。张震岳，哎，这次呢，也是入围了这次金曲奖喽，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嗨，大家，我是敏玲。好，这个晚上的五点半呢到六点半，由敏玲来陪伴大家哦。好，谢谢景聪，你也在下班吗？好了哈，这个景聪说：“哎呀，上下班都是敏玲姐辛苦了啊。”不会不会，我跟大家一起上下班。是的，早班的早上七点到十点，早安台东哦。现在呢是幸福领航员，晚上陪伴大家下班了哦。来哦，这个5:59，待会儿呢我们准备6:10。开车的好朋友，好，一样的在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虽然现在呢已经是停止施工，但是呢一样的大家还是要走北上线哦，提供双向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哈，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准备六点准时。好了，这刚好音乐到尾声哎哈。好了，开车路上好朋友，下班时间车辆比较多哈，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52.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的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公里过八里山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打横状态。台61线北上38公里桃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拖板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24公里过太原交流道有石头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1.4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发生7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11.2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2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小芳，下班了一起去吃晚餐吧。
1: 嗯，也好，今天刚好没事，走吧。
0: 哇，今天街上好多人车哦。
1: 今天是连假呀。对哦，你餐厅有定位吗？
0: 有是有啦，但快要来不及了，我们得赶快走才行。
1: 哎呦，前面路口是红灯，再停就怕来不及了。
0: 哦，走啦走啦走啦，从这里直接穿越马路就好了。
2: 两位小姐这样穿越马路超危险的，行人要走行人穿越道才安全，你们违规了，这是罚单。
1: 哎，真是的，还没吃到晚餐就先吃了罚单。
2: 赢得一小步可能是危险的一大步，行人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因为贪图方便在路段中违规穿越道路而让自己身陷危险之中。行经路口若遇绿灯秒数不足，切勿强行穿越，请停在安全的地方等待绿灯，确定无来车时再行通过，以保障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4: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5: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3: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4: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5: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6: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7: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5: 哦，
7: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5: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7: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6: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合果人。
8: 出发去讲对家己讲，
10: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11: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12: 好的，好，欢迎继续收听好幸福领航员。现在啊，今天的幸福领航员敏玲，好了，陪伴大家到六点半哦，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来来来，如果说呢，现在啊有点疲惫，对不对？好，那我们稍稍转转自己的头，千万不要敲敲头。好了，不要开玩笑了啊，就是希望说大家啊，一身的疲惫呢，趁这个时间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放松，敲。

Yeah. 好。乔乔我的头，这是彭佳慧啊。彭佳慧这次呢也入围了2026的这个金曲奖，好，最佳华语歌手。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朋友们，刚刚我们的南回公路这边有更新资料了，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432公里好到437公里的设备巡检作业，本来是要6点，现在呢延到7点钟，到7点钟才会做排除，辛苦了现在在工作的朋友。好， OK，好，那么朋友们现在下班后呢就让我们自由一点，对不对？享受这种自由的时光。洪佩瑜也是这一次呢入围了金曲奖，这个华语歌手，你是自由的啦。好，洪佩瑜所唱的歌曲，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现在呢比较多车辆往来的重要往来道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哦，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在遵循交通规则，反正要回家了，对不对？放松放松，你是自由的，洪佩瑜。

好的，这是林氏自由的哈，这是洪佩瑜呢所唱的歌曲哈，这次呢也入围了2026年，好，这是今天刚公布的，啊，就是最佳华语女歌手入围，好，入围 ，OK， 好，那么我们说的还有台语的部分，对不对？好，那台语的男歌手奖呢，入围的萧煌奇、吴永吉、曾伟忠、周志同，还有 CJ Emmett。好，那我们来听听呢，一样的哈，他们每个人呢入围都有他的一个。就是专场的部分也有呢，它就是最顶级有水平的部分哈，所以呢，我们就是欣赏。好，接下来萧煌奇的《这里呢可以看电影》哈，好了，看电影呢，这就是我们下班后可以安排的事情，对不对啊？或是周六周日休假的时候可以安排的事情，哎，真的耶，说不定呢有我们的驾驶朋友，好，开灯来就是要去看电影，对不？好，来，《这里呢可以看电影》，萧煌奇的歌声。

噔噔噔噔，好来，这个来给看电影。好，来来来，我们六月份，哎，不对哦，好，我们5月27号呢开始呢可以抢票，抢什么票？来，2026台湾热气球嘉年华气流体验的这个票呢已经开在5月27号呢第一波线上哈、哦、可以抢票喽。好，那么从7月4号到8月20号，在鹿野高台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总共有41天的时间，哇，真的是太热闹了。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音乐会，对不对？哈，光雕音乐会，哇，在夜晚的光雕音乐会真是经典魅力哦。好，那今年呢，当然了哈，还有我们所谓的哈这个新的热气球，对不对？哦，大家哦，就是好好的来享受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真的是嘉年华呀。好啊，这是跟朋友们分享的哈，大家可以在5月27号的时候呢哈，赶快把这个注记下来哈，可以帮你的朋友们呢哈，或者是说帮你自己啦哈，来这个做一个气流体验，热气球气流体验的经验啊，先抢票了哦。好，那你好好的可以再安排一下您喜欢的场次，就是晚上的光雕音乐会，好，太棒了。好 OK 朋友们，好，现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哦，那么晚上呢经过这个中央市场周边的时候呢哈，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现在呢已经开始哈，有这个所谓的夜市，对不对？好，就是观光夜市，诶，4、5、6日吗？好的，礼拜三经过这边晚上已经开始热闹了啦哈。好，不管是怎么样，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我们包含了各行各业，在每个行业呢，只要呢尽心的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就是对于我们这整个社会整个生活哈都有所奉献了，有所贡献了哈。不管你是做做几行啦，行行都会出状元哦。好，白冰冰，行行出状元。哎，这次的这个台语歌手的入围哈，一样的哦哈，这个白冰冰呢再次入围了。好，最佳台语女歌手奖2026金曲奖的入围歌手之一哈，白冰冰，行行出状元。

哇哦，行行出状元哈！每一个行业呢，都是值得哈被尊敬的、尊重的。我们尽心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头，就值得被尊重。对的，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对不对啊？我们做得来的，我们的工作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好，包括呢哈，我们在打扫啦哈，你看看我们干净的街道呢，也是要感谢呢，就是在晚上清晨的时候为我们整理街道的人，对不对？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干净的、美好的环境哈。呵呵呵，来洗干洗。6:29啊！这次呢，哈，2026的这个金曲奖呢，最佳的哈这个演唱组合，其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团体是幻蓝小熊，哎，真的很有 feel 啦，哈！现在是下班时间，当然开车路上呢，要享受这个从疲惫的这个工作里面呢，好，慢慢的回到一种休闲的感觉，哈！来，幻蓝小熊的很有 feel 啦。

耶、yeah, ，很有 feel 啦！好，现在呢，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呢，在五点前都会结束了哈。那么现在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现在目前还在施工的，就是草埔森永隧道432公里到437公里巡检作业哦，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持续到7点钟。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行驶在比较重要的往来道路啊，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啊，另外呢就是北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哈、啊，都是比较多车辆，大家往来要、啊、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台东奔台接听。感谢您收听幸福领航员，我是敏玲。

耶、yeah, ，很有 feel 啦！6:29，那么待会儿6: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同时呢，幸福领航员的节目告一个段落哦。明天早上7点，米林跟空中相会。好，早安台东，不够能祝福大家哦。那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好休息了哈，回家喽哈、哦。那么晚上呢，就让自己呢不要再疲惫了啊。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这个新闻过后，就直接是全国网的节目，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哈，这个7点。好，那么另外呢哈，就是在明天的下午的4:30呢哈，就是由花莲分台哈我们的主持人呢哈为大家来做服务喽，感谢您，好，祝福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中北屯社宅发生火警，市府勒令停工开罚。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蔡依林入围9项，获赞国际水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台中荣总有两位名医涉嫌让移彩厂商代操手术遭到起诉，卫福部表示等收到起诉书将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新的市政，如果新市政将依法依附惩戒。有柔纯的报道。
1: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2: 跟法务部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在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师部门第二个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的事件震惊全台，妇女团体认为缺乏整合性的被害人保护以及科技调查的机制，呼吁政府启动国家级影像性暴力防治的机制，并加重场所管理人的刑事责任。朱瑞森的报道。
3: 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在更衣疗程空间装设针孔偷拍事件，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按摩、三温暖与更衣室等场所也可能发生偷拍情形，但消费者只能组自救会争取权益，应该要有协助被害人报案处理行政与司法程序的统一指引，
4: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行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被告诉来人，主管就

0: 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就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利用管理场所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以及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者，都一并纳入重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前上士陈新班长遭到中共的勤工人员吸收、翻拍并交付公务上应秘密的上课讲义，遭到北检起诉。陈姓男子昨天已申北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限制出境出海。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退伍陈姓男子因财务困难，在112年间，透过有人认识中共勤工人员王哥，对方以高额报酬利诱搜集军中机密资料。陈姓男子随后接触仍在军中任职的李姓中尉，并透过微信牵线介绍，王哥甚至开出月薪2倍作为报酬，但李姓中尉当时并未接受。不过113年4月间，陈姓男子为换取报酬，以还钱为由约李姓中尉在北投停车场碰面，并在车内持手机翻拍李姓中尉因秘密的军官训练讲义。事后，陈姓男子透过不知情的友人虚拟货币钱包收取2500颗泰达币，换算新台币约79000多元。被检侦办后，12号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陈姓及林姓男子。陈姓男子侦查中遭羁押，已缴回犯罪所得。12号一审台北地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的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没有落实防火的措施，已经依法勒令停工，并且开罚。陈云涵的报道。
4: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5: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芯掉落至地下2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4: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新竹安检所的巡逻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的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的失联移工，全案依出入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雨云的报道。
6: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7: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立即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治安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6: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改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桃园警方追捕负载乘客的巨检机车，通报线上的警网拦截，最终顺利缉获犯嫌，并查扣毒品、依托咪纸以及刀械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8: 12日晚间，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一部双载机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法。

0: 方向灯示意停车受检，为该骑士不愿配合且加速逃逸，远警见状立刻尾随，并通报警网拦截围捕。其后范闲等人一路沿中山路、立行路和永安路等干道不断闯红灯，逆向违规逃窜，最终在案发11分钟后，该骑士冲撞警车跌倒，警方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压制，并在这名36岁罗姓男子的背包内查获毒品伊托米酯和刀械。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1: 该骑士沿途闯红灯、高速逆向等违规，严重影响民众安全，警网包围将其拦截，现场起获毒品伊托米酯、刀械等物品，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警方表示，吸毒后开车、骑车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部分桃园警分局年初迄今已经查获150多件，且将持续加强查缉能量，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的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的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的专辑《Pleasure》依旧向入围，成为本届的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而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括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等风格各异的入围者。吴依妮的报道。
5: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6: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5: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例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7: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5: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鼓励被害人及其子女奋发向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屏东分会以及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奖助学金的专案，协助被害人的子女就学，不仅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帮助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宋玲的报道。
8: 随着柔性司法的推动以及落实，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与保护资源也日渐完善，并且犯罪事件往往对于被害人的家庭造成重大冲击，也可能迫使孩子中断求学的梦想。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施茂林说，透过贫除困境、东升希望的奖学金提供，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向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能够值得期待。
9: 不是只有被害被告 还是最终还是悲哀。所以如果我们双管齐下，因此刚才曾国人提到柔性司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8: 而特别南下参加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摒除困境东升希望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代表一项具体的承诺，让被害人子女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值得期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表示，一旦美伊战争结束，欧盟可能会将目前在红海执行的盾牌行动扩展到霍姆兹海峡。根据外媒的报道，卡拉斯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盾牌行动在保护红海航运的方面已经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这项行动范围有望扩展到霍姆兹海峡，已经有部分的国家承诺为这项行动增派舰艇，如果决定扩大行动的范围，这些增援将大有帮助。接下来带你关心最近的交通路况。
1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塞，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12.6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温策元今天证实，林志玲将担任新任的董事，希望倚重她在演艺圈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支持台湾的内容输出海外。而另外两位新聘的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陈相琪。吴英玲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3: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相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4: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3: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你插播最新的地震消息，稍早6:43左右，花莲地区发生有感的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宜兰跟花莲，提醒民众留意。国内起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 6G 的到来，数发部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 6G 频谱准备的方案草案。有淑燕的报道。
5: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10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6: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 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5: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台湾的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医药品查验中心以及英国国家健康及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的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尤柔淳的报道。
7: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病友。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参议张惠炳说，
8: 未来的3年，我们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起步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同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7: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这对外界关注淡江大桥启用典礼以及正式通车的日期。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通车的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勘验、安全准备、通车前的系列活动以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进行整体的安排。杨欣的报道。
9: 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去年9月16号完成全桥合龙后，陆续进行桥面铺设、索力调整及通车勘验等作业，今年4月达成通车条件，并规划通车前系列活动。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云门舞集演出从前年7月开始接洽，考量巡演档期后敲定5月9号演出，因为晚会后需要撤除舞台及交通维持设施，并完成桥面清理及安全巡查，因此安排在5月12号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
10: 淡江大桥的通车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的勘验、安全的准备、通车前系列活动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整体来做安排，并非由新北市政府建议后决定。另外，公务局对外也未曾宣称通车日期系由新北市政府提供，这一点我在这边在此澄清。
9: 针对网红质疑部分设施安全性，公路局表示，5月11号巡检时发现一处机车护栏立柱与桥面间有缝隙，因此暂时松开螺栓进行填补，现在已经重新锁紧，在全面巡查后并未发现其他螺栓松脱的情况。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扩大好运专车的服务量能，即日起纳入 Uber 的平台，合作车队增加到12家，车辆数突破9100辆，整体的运能提升 65%， 让孕妈咪叫车更便利。陈云涵的报道。
11: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为鼓励年轻家庭妊娠赶养，推出孕妇乘车补助，每位孕妈咪可享每趟最高200元，最多30趟补助，协助减轻产检及外出交通负担。政策上路后，已有超过8000名孕妈咪申请，累计服务超过87000趟次。考量民众多元叫车习惯，此次整合 Uber 与多元计程车服务，升级为好运专车2.0。
12: 原来这5000多辆11个车队呢，都是传统计程车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提供妈咪们更好的一个叫车的一个方式。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咪，她们平常就会线上叫车，所以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决定邀请她们加入我们的阵容。所以车队呢，从11个车队增加到12个车队，可以服务的进车从5000多辆到现在已经有9100多辆了哈。
11: 社会局指出，申请叫车及补助核销全程都可以线上完成，搭乘一般计程车可透过台中通 APP 扫码支付抵扣车资。使用 Uber 则需先在 APP 领券后再叫车，整体使用流程更弹性，更加便利。市府强调，将持续推动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及亲子友善政策，全面支援家庭育儿需求，打造更友善的育儿城市。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议会今天关注儿少数位安全的议题，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网络成瘾、网络霸凌、各自外泄及诈骗等问题，政府将把数位安全纳入儿少保护的核心政策。黄宇豪的报道。
13: 议员质询时提出儿少数位安全相关建议，高雄市长陈其迈答询指出，目前儿少数位安全可分为网络成瘾、不实内容、网络霸凌、个资保护以及网络诈骗等5大核心领域，其中网络不实内容与网络霸凌更是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4: 平台业者他不仅说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几乎，不管是我们的儿童或者是小朋友，那资讯内容啊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再请我们李副市长哈，也能够跟中央的这个数位部来做协调啊。那地方当然我们在儿少保护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也必须把这个数位安全的内容把它放在里面。
13: 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教育、社政以及警政等资源，强化儿少数位安全保护与数位素养教育，降低网络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了因近期国际局势影响物价，桃园市政府今天宣布，9月开学115学年度起，桃园的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餐降价码提高6元。静杰的报道。
1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在六都当中率先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至今超过三年，且追求在地食材、高品质和营养。他说，近期国际局势导致物价明显波动，为了适度反应，市府在年度例行检讨后，决定下学年，也就是九月开学起，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每餐补助提高6元，整体的调幅大约9%。
16: 马上就是开始要放暑假了，在今年九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顿饭的补助金额要加6块，这个是比起去年跟前年每一年调3块哦，一下子调了2倍吧。尤其是最近大家中东战局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普遍的物价。
15: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学年开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将推出每周一次的幸福餐，内容以学生喜欢的意大利面、马铃薯炖肉为主，或采双主菜的方式搭配。此外，市府也首度和桃园在地知名的餐饮企业和主厨合作，设计兼顾美味和营养的特色菜单，要让学生对免费营养午餐充满期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朝向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观光新形态，以绿色、减碳、行动、共好四大核心主轴，持续串联各项资源，逐步增加绿色观光的路线，让低碳的观光逐步融入旅游的体验。刘威的报道。
17: 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市府致力将环境生态还有观光旅游紧密结合，让民众在体验自然人文美景时，也能够结合环境保护，透过串联环保餐厅、环保旅馆，在地生态建立绿色观光廊带。此外，市府也积极推动低碳永续的观光旅游，无论是青春山海线、微笑山线、淡蓝古道、碧潭水舞、双百年环线以及三鹰文创廊道，皆能结合低碳永续与在地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绿色旅游。
18: 包括我们规划的青春山海线、双百年环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景观公车、观光路线、三鹰文创等等，都是以低碳旅游为主要的目标。
17: 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目前持续推动公司部门旅游减碳，推荐企业将传统员工旅游融入减碳的绿色行程，并提供公部门实践绿色旅游的首选。同时，透过协助旅行社设计具标章认证的绿色旅游，串联环保餐厅与在地小农，逐步建构完善的新北市绿色观光供应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法国医师今天表示，一名从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游轮后送返国的法国女性，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插管的治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名妇女是从红迪亚斯号撤离返回巴黎接受隔离的5名法国旅客之一。她从10号的晚间开始感受到身体严重不适，所有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根据专家的建议，采取极严格的应变计划，并呼吁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协调。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现在时间晚上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车号8111未开车灯。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前有六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南下的69.5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八线东向11.4公里，万大桥有七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回堵到了大发路段。补充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往南投方向。

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on。
1: 法律常识一把照。
2: 健康运动小撇步。
1: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3: 流行音乐任你听。
0: 欢迎收听。

都 play。现在时间是晚间的7:0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塞兰亚来帮他代班喽。

好的，今天呢，晚上7点钟到晚上10点，对，就是莎拉雅来陪伴大家了，这3个小时的时光，希望大家听。

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以及台一线北上快下高屏大桥内侧车道本来有大型铁片掉落，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那以上几个路段呢，都可以放心通行。那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一样是国道二号的消息，在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的路间有大卡车抛锚，也请您小心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四小客车，它的车号8111是没有开启车灯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也注意一下您的车灯是否有打开哦。那提前的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车道，在待会8点钟的时候会开始施工。好啦，在这个雨大，然后又是下班时间的夜晚，再请大家多多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了。因为刚才看到有两起连环事故发生，相当的危险，所以呢，再请大家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要多多留心喽。那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

来自宇宙人的歌曲《不曾宁静的夜》，时间来到晚间的7:15喽。提醒你，现在道路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是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一起来看到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拥塞的路段呢，目前北部有一片红红通通的，在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路段，堤顶到汐止端车速是来到25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目前也是拥塞状况，时速呢是来到25到30之间。来到桃园路段，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好的，那其他路段呢，目前是没有什么拥塞的情形。那如果您是在北部路段刚刚所说到的几个路段的朋友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来自振兴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在夏夜》。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郑欣所演唱的《在夏夜》，时间来到下午，我的节目在下午，所以太常讲下午时间了。现在是晚上的7:23。难得在晚间的时候出现，难免出现一些口误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见谅。好啦，没错，今天呢，卡尔不在家，卡尔去度假了，所以呢，今天萨兰雅帮他带一班。那跟大家说啊，真的，人啊，工作，我真的是要记得放个假，放个松，让自己的精神呢、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状况之后，再继续迎接挑战。尤其现在下班时间，很多人都是顶着上了一整班很疲惫的身体正在开车，但是还请大家多多留心道路状况哦。加上现在是下雨天，又是晚间的，各种障碍都在前方，大家平安回家才最重要，所以打起精神来。那这边呢，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

在台北市呢，目前在环东往东的方向，下了经贸二路这边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导致这边的车流量尾端呢，大约是落在成功桥。那如果遇到拥塞情形的话，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好了，这个下雨天加上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再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那把车灯打开呢，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外呢，也是让他人看得见你。那因为是晚间时段，又是下班时间，车子比较多，所以你的精神状况也要多多的注意，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出现了。好的，待会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今天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刚公布。那他呢是有入围了好多个奖项，因为这张专辑的关系。那他是张震岳，那带来的歌曲叫做《梅雨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检方昨天搜索县教育处等处带回六人，今天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知两名厂商及县议员吴东升、教育处卢姓前科长、议员陈姓助理、张姓承办人，分别以30万、20万、10万元及5万元交保。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13号下午表示，针对花莲营养午餐招标弊案，指挥花莲县调查站廉政署北区地区调查组持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花莲县教育处等14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六人及相关证人到案说明。接讯后，教育处体健科前卢姓科长因涉犯贪污2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廖姓卓姓业者、花莲县议员吴东升3人、议员陈姓助理、承办的张姓营养师分别以30万到5万元不等金额交保。
3: 经检察官讯问后，分别预知卢姓被告交保2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吴姓、卓姓、廖姓被告均交保30万元，陈姓被告交保10万元。张姓被告交保5万元。
2: 针对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花莲县政府强调，校园营养午餐供应一切正常，品质监控机制也运作稳定，县政府会全力守护学生用餐权益跟健康，同时将全力配合检调调查，也尊重司法，厘清事实。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54岁李姓男子与友人逛夜市返家时，遇到新北警深夜巡逻，疑似因担心通缉身份遭查，频频看向远景，最终被警方拦下盘查，他则乖乖认罪，全案已解送归案执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频频回头查看警车动向，且行迹诡异。经上前盘查，请该名男子提供身份证件供查验时，54岁李姓男子面露无奈，不愿交代身份。双方周旋一阵，李姓男子突然脱口说出“免查了，带我走”，并朝警车方向走去，让执勤员警一阵错愕。告知依法仍需查验身份，才发现李姓男子确实为毒品通缉犯。全案讯后，将李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保大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5: 李男深知自己通缉身份，难逃法网，竟然走向警车，准备上车就范。原警即查明其身份为毒品通缉犯。”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案发当时正和朋友逛完南雅夜市，要徒步返家。新北保大呼吁，凡是涉及司法案件者，务必配合法院或是检察署通知，并依指定停期到案处理，切勿因为心存侥幸或是逃避遭到通缉而成为查缉对象。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日、24日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县立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曲，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7: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6: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害赞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梁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限道让多限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所演唱的《一成不变》。那这首歌曲呢，来自2023年《都是浪漫害的》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更新，在台北市目前有几个车多的地方，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以及市高往西的全线，还有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排出的好状况，台北市的环东往东下经贸二路这边本来有自小客车抛锚，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美出口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喽。新进的道路状况，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呢，目前施工维护当中，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提前的提醒大家，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前，在待会的晚间10点钟

会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听到的歌曲来自特修斯的歌声《无形色的人》。

这首歌曲来自独立乐团特修斯的歌声《无形色的人》。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出自2023年，专辑名称叫做《森林的终点是海》。时间来到晚间7:48。提醒你，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乌路一段162号这边有一家素食店，好多车子暂停在这边买餐，所以造成后方车都回堵了起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也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这边呢，多车买餐的状况，也请大家避免再避免了，因为现在也是下雨天，比较不方便一些些，所以请大家再互相帮忙喽。而目前从高速公路图来看，在北部路段还有个地方是拥塞不好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路段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呢是落在30左右，行驶这个路段的人都辛苦咯。

来自宋德赫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透明》，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新专辑《霞》。这个“霞”呢，是晚霞的“霞”。时间来到晚间7:54。

目前台北市有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还有市高往西的全线，以及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行驶车多的路段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喽。尤其呢，好多个路段是下雨的状况，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安全。那也要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

里。那也有听众跟我说，他们那个路段啊，今天一整天都是阴天，其实没有下雨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像今天撒兰也来上班的时候，就搭了捷运，但捷运到电台有一段小小段的路，只是走了那一段5分钟的路程，整只脚都湿掉了。好像就是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有点烦躁。但是呢，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小女生，她就撑着伞刚下课，可能是要回家，可能是要去找爸爸妈妈之类的。她撑着伞，超级兴奋的，她光是在停个红绿灯就一直蹦蹦跳跳，蹦蹦跳跳，感觉很享受这个雨给她的乐趣。然后就看到她这样子，就觉得嗯，其实下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感受。那对他来说，他觉得下雨很好玩呢、啊。但是呢，又看着他这样蹦蹦跳跳，然后雨，伞也不撑好，就觉得他可能会感冒。再加上呢，他的书包就因为他这样子一直蹦蹦跳跳的关系，他的拉链就越开越大，越开越大。然后那个伞的幅度呢，就是没办法撑到他的，没办法为他的书包挡雨。所以我就想必他的里面的东西应该也都湿光光了，不知道待会遇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会不会被臭骂一顿。本来也就是平常很喜欢观察路上的人，那今天观察到这个小妹妹的时候，顿时让我虽然双脚都湿了，但是好像就没有那么烦躁，因为她真的太有趣太可爱了。看她小小一个，但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她反而玩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其实脚湿掉也没什么嘛，就是一个状态。她待会袜子干了，鞋子干了，还不是一样可以继续走，继续回家，对吧？好啦，待会要进晚间的8点钟了。听到的歌曲来自随性乐团所演唱的《伤心的台北市》。那歌曲过后，我们进晚间8点的报时，我们下一个小时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哥哥，历史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台安服务区内侧两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钟会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市区部分，台北市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新一路，市高往西的全线，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口，目前号志不亮的消息，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

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现在时间晚间的8: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我是 DJ 萨兰亚来陪伴大家喽。今天的代班任务一样会到晚间的10点持续的陪伴大家。那现在晚间8:00是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凯尔今天呢，这几天呢去执行度假、去放松的这个任务了，所以呢，萨兰亚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晚上的时光。很多的地方都有下雨的情形，那也是晚间时段，所以呢，开车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喽。除了开车注意安全之外呢，因为天气状况的关系，忽冷忽热，雨下了下来好像又有点凉意，所以呢，你的健康状况、身体状况也要多多注意哦。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更新，国道5号南下3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肩呢，施工维护当中，再请您小心留意喽。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也请大家留心了。以及省道的台65线在晚间10点的时候会开始有施工，施工路段呢是在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会封闭整个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早晨6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呢，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023，空8空空空空空一 d i s。

这首歌曲来自《那我懂你意思了》，所以我停下来。那我懂你意思呢？是我，不是我，是陈君在2007年的一个独立乐团。时间来到晚间8:12，依旧持续提醒你的是，国道5号南下3公里石碇隧道内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那持续在这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样是乐团的歌曲，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近期才开了演唱会，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那这首歌曲呢，是跟台语歌手潘信伟的合作，《失恋欧多白》。走来阮兜看，讲到七十分就讲有影。

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失恋 All Dubai》。时间来到晚间的8:16，要17分了。跟这个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呢，在今天刚刚有说到，今天是金曲奖37的入围名单的公布。那 ICBO 冰球乐团也是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而这个最佳乐团奖呢，当中有好多个乐团真的是神仙打架，好几个乐团都是我自己心目中很喜欢的乐团。那其中有入围的是 ICBO 冰球乐团、漂流出口、老王乐队、落日飞车、告五人、田约翰跟 TZ Back。 那其中呢，落日飞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乐团代表，所以呢，这一次的最佳乐团呢，一定也是让评审一定会伤透了脑筋。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ICBO 冰球乐团，他们是台湾的流行乐团，成立于2013年。但我对于他们的印象呢，是这几年后续出了几张专辑之后，然后有跟一些歌手啊，像刚刚这个潘信维跟他的合作，以及跟许富凯近期有出了新的歌曲，还有温岚。那之后就在这几年呢，知名度大响，那在近期也是开了演唱会，相当的厉害。好的，持续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肩施工维护的消息请你留心了。以及呢，在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的时候会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李英宏，这首歌曲叫做《迷魂香》。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英宏所演唱的《迷魂香》，来自2021年《诺言》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8:22，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接下来歌曲呢，跟前面两首的曲风有一点点类似，应该也不说曲风，应该说是风格都带有点复古的感觉。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全哲所演唱的《我爱你是一辈子的事》。

这首歌曲呢，来自创作歌手李全哲，叫做《我爱你是一辈子的事》。那这首歌曲呢，来自2021年《爱情一阵风》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也因为这张专辑呢，他获得了第33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是一位相当厉害的男歌手。那他同时呢，也是乐团怒波合唱团的乐手，那在里面担任的是鼓手，相当的多才多艺。同样的风格，一样很复古的感觉，来自9M88这首歌曲《爱情雨》。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诊所头牌领环保，卫福部今天跟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要取得病患的书面同意才能拍摄。尤如纯的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灸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发生死亡车祸，一辆机车疑似违规左转，遭到直行的小客车当场撞上，骑士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4: 行车记录器拍下前镇区扩建路和国华街口一整排汽机车正停等红灯，扩建路红灯转绿，车辆加速往前行驶，没想到瞬间听到巨大撞击声，机车骑士被撞得腾空飞起。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交通组警务员黄明宏说，
5: 据了解，本案系有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扩建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肇事路口时与罗姓女子沿扩建路慢车道待停区左转国华一街之普通重机车发生擦撞，导致罗姓女子多处受伤，经救护人员到场送医急救，仍宣告不治。
4: 肇事自小客车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前镇警分局表示，扩建路这个路口停止线后方有一条很长的机车左转停等区，路边设立警告牌面，提醒机车骑士行驶扩建路遇到路口红灯，应停在停止线后方停等，等变成绿灯后再骑到停等线前方的待转区隔线停等，两段式左转，等国华街绿灯才可以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一名28岁的曹姓男子大白天遭人强压上车，警方获报学县逮捕苏姓、竹县等四人，以强盗、妨碍自由以及伤害的罪嫌移送侦办。张涵的报道。
6: 11号中午，现年28岁的曹姓男子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原路跟自强路口被人强压上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获报后追查，在吉安乡太昌路一处工地发现被害人曹姓男子，头部有撕裂伤，全身多处擦挫伤。他向警方表示，因为欠钱未还，被苏姓男子伙同另外三人押走，在持木棒、铝棒殴打后丢到工地，手机以及包包也被抢走。巡线逮捕四人，以强盗、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等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7: 接获报案，称有一名男子遭人强压上车，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以太昌路某工地寻获受伤的曹姓被害人。经了解，双方均因万元债务。

0: 纠纷所致，于同日晚间，专案小组迅速将无信及书信四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强盗、妨碍自由及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嘉义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循法律方式解决，警方对于任何暴力手段必定依法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路顺风，时间来到晚间的8:40，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啊，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那过了新闻时间过后呢，来继续更新现在道路状况。在61线北上的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是有轮胎皮的，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4号东向9.5公里过了神冈的外侧车道是有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而在国道3号南下123.5公里大山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车号1501有高速行驶的状况发生，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请您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来好好遵守。那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修旅车车号9057没有开启车灯，而且有随意变换车道的情形发生。那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晚间时段的车灯一定要开启，而且呢，行驶高速公路上啊，或者是一般道路上，也都不要有随意变换车道的情形。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要打方向灯。好啦，已经国道5号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好的，现在晚间的8:41，来听今天的单元味道的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味道的按赞。
6: 回想起我的成长历程，从童年的纯真无邪、青春的懵懂探索，到如今步入大学的成熟稳重，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不同的朋友在身边，但真正能够称得上诚信好友的却是屈指可数。这些珍贵的友谊如同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给予我无尽的力量与温暖。在我看来，朋友之间信任的建立是能不能从朋友晋升到挚友最关键的一环。而信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它不仅需要一次次的互助、履约、共事的结果检验，更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淬炼。小学时期，瘦弱且矮小的我经常被班上调皮捣蛋的同学欺负，他们会在我的课桌椅、课本上乱涂乱画，甚至趁我离开座位时偷偷把我的椅子藏起来。面对同学各种的恶作剧与嘲笑，当时自卑懦弱的我无力反抗，回到家也不敢对任何人说，只能半夜偷偷躲在被窝里哭。有一次，同学抢走了我的帽子，玩起了传接游戏。在我被耍得团团转，着急得快要哭出来时，班长和他的两个朋友站出来帮我解围，不但替我抢回了帽子，还跟我分享他们的小点心。之后，每到下课时间，他们就会拉着我一起玩，不让其他人欺负我。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名字就叫做四大天王。虽然现在的我看这四个字可能显得有点幼稚，但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四个字有着非凡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毕业后彼此各奔东西而逐渐褪去，反而越发深厚，不仅是在生

活中相互关心、彼此照顾，更在精神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每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重大抉择时，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四大天王，分享彼此的想法与感受。在这样的信任与支持下，我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挑战自我，创造未来。然而友谊并非一帆风顺，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也曾因为一些小事产生误会与争执，甚至彼此怀疑、冷战。但正是这些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更加紧密连结。我们学会了用包容心态去接纳对方的不足与过错，学会用沟通的方式去化解矛盾与误解，在彼此的信任与理解中，也成就了这份历久弥坚的友谊。如今我们携手走过了十数年的光阴，在这段旅程中，彼此共同经历了欢笑与泪水，成功与失败。而且无论岁月如何寒暑，生活如何改变，这段深厚的友谊始终如一，永不褪色。我们坚信友谊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更明白只有用信任去浇灌它，用时间去呵护它，才能在我们心中永远绽放光芒。身处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让我们珍惜身边每一位值得托付的诚信好友吧，用信任去温暖彼此的心灵，在彼此的陪伴与支持下，一起勇敢前行，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美好人生篇章。今天为您选读的是谢仁伦的作品《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46，要47分了。道路状况更新，台八四线西向的26.2公里，中和二前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怡所翻唱的《繁华龙喜邦》。

这首歌曲来自林一的版本《繁华弄喜忙》，时间来到晚间8:51。这首歌曲有很多人翻唱，不知道大家喜欢的版本是哪一个？连卢广仲也有翻唱，而且收录在专辑当中。好啦，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改道侧车道通行，并遵守导引减速慢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是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掉落的轮胎皮持续处理当中。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这首歌曲呢有国语跟台语两个版本，来自苏打绿，来自2009年《夏狂热》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无眠》。

0: 这首台语歌曲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猫咪》。那这首歌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语，一个是台语。那沈安雅呢，在前几天听到国语的版本，一听就觉得，哎，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台语的这个版本。虽然其实我的台语真的是不太好，不太练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台语的演绎之下，就感觉格外的有 feel。
1: 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0: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8:56喽。提醒你，国道5号南下3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正在脱掉当中，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接下来歌曲来自阿宾华奇宾所演唱的《那无你，我要去倒位》。那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喽。
1: 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游园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塞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

0: 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嘉美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一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2: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3: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纪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样。我是莎蘭雅，平常在六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所以呢，很难得在晚间时段跟大家在空中碰面。好的，那现在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到了过林口 A 的内侧车道，排面施工当中。还有在南下的39公里到40.8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是排面施工。以及南下的43.1公里过了林口 B 外路间呢，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请大家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是要请大家配合喽。还有一个在待会10点会开始的道路施工，是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会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持续提醒你，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进入了过了下班时间后的夜晚，路上呢会比较多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请大家路上车子比较少的话，还是要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以及您自己的安全。那现在是夜晚时间，所以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了。那夜晚开车呢，也要多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精神状况不太好、不太优的朋友呢，再请您多加休息之后再继续开车喽，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现在呢，也有很多是回家吃完饭，跟朋友吃完饭回家路上。如果您有小酌的话，也请你千万不要开车，不要酒驾。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再请您找代驾，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搭计程车来回家喽。接下来呢，一样是英文歌曲，来自 Rosé 的歌声 Number One Girl。

这首歌曲呢，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跟 Dolly Parton 所演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时间来到晚间的9:15。

这首歌曲呢是 Rosé 在2024年所推出的歌曲，那其实是在 Apart 这首红遍全球的歌曲之后隔了一个月发行的歌曲，但是呢风格跟曲风跟要诠释的东西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那这首歌曲呢呈现了一个女孩比较孤独跟脆弱的一面。那这首歌曲呢是用流行朋克跟抒情的钢琴来做曲风的编曲，那 Bruno Mars 呢就是跟他一起唱 Apart 的这位歌手也有参与编曲跟制作。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到过了林口 A 外线车道有排面施工，那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隧道清洗作业，预计呢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维护。排除好消息，国道四号东向9.5公里，过了神冈外侧车道原本有机车误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回到台湾的歌手，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曲叫做《Kiss Me》。

这首歌曲呢是用 R&B 这个曲风，而且呢听得出来融合了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算是一个经典跟现代的合作。加上呢 Karen CC 本身的创作功力是十分的强，让整个人呢陶醉在整个歌曲里面的 grooving 当中。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台64线西向的 26.2 公里中和二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 43.1 公里过了林口 B 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是发生事故了，所以再请您小心留意了，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全台湾的道路状况呢，都还算是畅通，只有一个地方有稍稍的速度慢了一点，是国道1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比较缓慢一点点。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有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也在这边提醒你，开车在路上，现在是晚间时段，一定一定要务必开启您的大灯。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声，叫做《假装快乐》。那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的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并首度将加强型的疫苗纳入公费，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尤如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3.5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五月的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是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输入个资。其实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日兰新的报道。
4: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贩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两名主嫌，并查扣大量的毒品以及贩毒工具。施兴凯的报道。
5: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6: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5: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兴凯云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达尔文》，跟平常听到的抒情版本不太一样。这个版本的叫做进化版。时间来到晚间的9:40。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更新现在道路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工程进行当中，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国道3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到了过林口 A 的外线车道排面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是排面的施工。省道的施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改到侧车道通行，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而在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是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那这个工程呢会在待会的10点开始，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会一直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则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是要请大家配合了。新增一个道路施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也是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喽。好的，关心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呢，全台湾啊，只有一个地方是红通通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麻豆到安定路段，现在车速非常缓慢，只有35左右。那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这个路段呢是整个拥塞了起来。麻豆到安定这一段呢、啊，所以请大家如果行驶这一段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那另外一个路段呢，在国道3甲东向台北端到万芳，目前车速没有到很缓慢，但是呢车速大约落在60左右，也是因为有施工关系，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配合。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叫做《还是会寂寞》。

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还是会寂寞》。这首歌曲呢，出自2000年，他在4月12号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所以是他很早很早期的作品。2000年呢，现在已经2026了，已经过了26年，想不到这首歌曲过了26年这么久。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9点49分。提醒你现在排除的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原本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目前在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这边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是施工维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也是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的消息，都请大家持续的保持注意喽。

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在2014年《我是曾沛慈》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9:54，现在要请您留心的施工消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及南下的外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的。那南下的雪隧外侧车道进行的是隧道清洗的作业，那两个呢都会

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而在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向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外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到了过林口 A 内，外线车道是排面施工，以及南下的39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是排面的施工。那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是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至台15线。而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是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那这个工程呢会在待会的10点钟开始。那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

好的，时间不早啦，塞兰雅即将跟大家说拜拜了。那我们下个礼拜，不是下礼拜，是礼拜六的时候，下午4点到晚上7点空中再见。今天代班卡尔的节目，那明天后天会有其他人来帮卡尔代班哦，让卡尔放心的去放轻松吧。好啦，那如果你还在开车路上，或者是还在加班，又或是开车回家的朋友，都请您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温暖的家中。那我们就礼拜六见，礼拜日见，晚安。

好了，伍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预计两个都在6点时结束。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

0: 好，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百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它是杨世轩，歌曲叫《三菜一汤》，也是今年我访问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歌手。他的作品《普通活着》意义蛮深远。那刚刚那首《三菜一汤》也是听了，如果你又去看的 MV， 会有很多不同的复杂情绪吧，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也恭喜他金曲奖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在晚上十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再来，他是张震岳，今年一样金曲奖有他的份，这是浪人的。

9:20，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准备了很多跟金曲奖有关的音乐作品了，但我们也就不多做评论，也不多做太多的，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嘛，我们就用听的，听你有没有感觉就好了，好吗？刚刚一路三首歌都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同样是入围年度歌曲

他是陈小霞，这首歌叫做《老翅膀》。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要请你注意一下。新北市永和区国光路和玉溪街口有2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

再来要看到的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哦，时速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呢，得麻烦你注意一下这状况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比较缓慢一点。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地方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这歌名应该是讲出了大部分的人的心声了。等一下进新闻哦，先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明天锋面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建议外出都应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而在气温方面，因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明天整体的气温比今天再下降一些，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高温大约25至26度，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29至31度，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至24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今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游柔晨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待收到起诉书，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有新事证，若有新事证将依法移付惩戒，最终停业或撤照。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4: 法务那边地检署已经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要依附惩戒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6: 台湾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5: 总统也提到出访史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

0: 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了哈。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2: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表示，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可填妥安置服务提供者家庭照顾假证明文件申请表，向地方政府、社政机关或其委托民间团体用印后，作为请假证明。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说明，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受雇者在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发生严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亲自照顾时，得请家庭照顾假。但近来接获民间团体陈情，孩子到寄养家庭、亲属安置或类家庭期间，生病需家人照顾时，照顾者可否向雇主申请家庭照顾假？为厘清疑义，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依法具有行使负担父母的权利义务，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
5: 那卫福部这边呢，也协助这个有通函给所有的这个社政单位，有一个证明文件申请书，可以让这个不论寄养家庭或亲属安置或类家庭的照顾者，可以拿着那个申请书去跟地方政府的社政单位或者是委托的民间团体这个去做证明，然后提供给雇主。
4: 劳动部提醒，受雇者申请家庭照顾假，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不得拒绝，也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为其他不利处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专辑《Pleasure》以9项入围，成为本届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含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7: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6: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例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8: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6: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

0: 谢谢您的收听。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自阿令歌曲叫《幸福在歌唱》。10:52，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要特别注意。

这首歌叫做《他者》，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十一点前，这是裘德的歌。我们不要躲雨了。等下十一点，我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见喽。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

0: 202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这才说

累，几片吐司填饱胃，知道什么对错真迹不违背，当年石头堆都是家人宝贝，加上了这雨群翡翠，没有大富大贵还过得顺遂，烦恼一大堆但没被现实震碎，年轻珍贵组了家庭战队，不是个人单位，因为小孩三岁肩膀正在背起一个未来，服务他们的柜台，电影骗人对白，长大终究会

刚听到是顽童 MJ116 歌，叫做 Here We Are。 11:12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我在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也麻烦你留意一下咯。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

卢广仲歌曲是愚人节快乐。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竞争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周汤豪 So Sick。 11:23，由卢广报警广，0800-000-1234。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施工，要小心。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来听欧宇山，这首歌叫做《Beach Cat》。

这是163 Braces 的歌，没有人回答的问题。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 40.8 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施工，门架施工。另外，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 Joyce 旧以思。7:52，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看起来路网图上面也都显示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喽。再来送上郑怡农，歌曲叫《圆圈》。

郑宜农歌曲叫做《圆缺》。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14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萧煌奇这首歌《空啊舞》，等会见了。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好，都是施工中，经过注意咯。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好，再来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吧。再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车道是封闭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告诉有天然出人头地摸摸地别绕自己，告诉你 What I'll be the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5: 楼。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上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音乐。

12:08，刚听到的歌来自曾伟忠，哇微博公盖罪。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咯，经过注意一下。

刚听到的是春面乐队的《半山谣》。12:21，国道5号南下9.6公里蓬山隧道外线游览车抛锚了，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主线封闭哦，请你改走侧车道。他是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叫《时间的行》。当然，金曲奖有很多的遗珠啦，被直接点名出来的遗珠就几位嘛，好像是林宥嘉。林宥嘉真的好可惜啊，他这张专辑《Apples of Thy Eye》，我觉得很棒啊，但就没有入围嘛，你也不能说什么。好，另外像陶喆啊，曾沛慈啊，他们也都没有入围，所以林宥嘉只能去打空气了。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叫做《数到十》，遗珠啊，对不对？真的是遗珠。虽然最近他的声势很旺，最近去参加了综艺节目，不过没有入围，就真的蛮可惜了。接下来 ，IZBO 冰球乐团恭喜他们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这首歌《说爱我吧》，他们的专辑叫做《我很抱歉》。目前在国三南下32.1公里过安坑哦，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干嘛？反正你经过小心哦。

12:49。刚刚是落日飞车的歌叫 Everything I Have， 他们这次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告五人依旧是再次入围了，熟悉的告五人。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则是快乐的事记不起。有的快报情况0800000123。

这是田约翰的歌，追逐然后跳舞。好了，很快的，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是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要听到的是 TZ Bag 说出我的名字。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留意咯。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

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7: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挥别昨天，来到今天啊，是下雨天呢，哈。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开车的地方，你现在行经的地方，工作的地点啊，是不是下雨天呢？啊，时间来到了5月14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奕勋。啊，下雨天真的是很麻烦的哈啊！虽然说呢，这个中南部缺水，对不对啊？可是这希望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也可以，这个除了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降雨热区之外哈啊，也希望下一点水啊，下一点雨呢，到中南部的这个水库里面了哈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一波的梅雨封面，这个北部、南部都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了哈。所以现在可能是北部比较集中在降雨，但是在今天星期四呢，啊，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雨势会不断的往南延伸，所以南来北往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勋就让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自玉心 Ivy 的歌曲 Want Me Back，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今天下雨，就更需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来自 Her HUR 女子团体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紧接着在这个夜间国道5号也有道路施工哈，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么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到6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派伟俊和莫宰阳。

来自 Juice Boy 的歌曲 Wit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3、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北北基桃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只不过在这个降雨方面呢，不是只有北北基桃有降雨而已哈，在东半部宜兰花莲呢，目前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也因为下雨呢，北部地区大概是21-22度，中南部比较高温哈，这个昨天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飙出了37度啊，目前呢，这个在台南和高雄地区大概25-26度啊，不算是非常的闷热啊，但是呢，这个要说非常非常的舒适吗？啊，北部地区天气会更凉一点，所以开车南来北往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那么今天呢，5月14号，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事实上都不稳定。今天的降雨热区，中部以北降雨相对是明显很多，而且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状况啊。但是呢，午后热力作用哈，各地的山区不但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之外，事实上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要留意有间歇性阵雨哦。所以全台各县市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也因为封面南压的关系，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高温只有25-26度，其他地区高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好，所幸呢，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啊，没有受到下雨太多的影响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您小心。高尔轩 ，Without You。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资讯啊，那真是太好了哈。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您留意啊，在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啊，外侧的两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道路状况爱看真足啊，这个尤其有部分地区是有着下雨的状况，路上的标线标志可能就会比较模糊不清，对不对啊？这个记得要确实的打开雨刷，雨很大哈，这个雨刷速度给它调快一点啊，不要逞强。当然了啊，你的火眼金睛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现在呢算是换季季节吧，啊，这个从春季要换到夏季了。虽然说南部地区会觉得早就夏季了吧，啊，呵呵，白天动辄都34度以上这样子啊。这个换季的时节呢，可能很多人哦常常会有眼睛痛痒的问题。在这个季节交替时节呢，事实上哦也有这个眼科医师指出，眼科门诊当中有60%以上的眼红症状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呢，虽然说不会造成失明，但是反复发作瘙痒也的确是蛮影响生活的，对不对？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呢，是指你的眼白还有眼睑内侧的透明薄膜，啊，这一层叫做结膜啊，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产生发炎反应哦。而且呢啊，当你的眼睛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哎，这个免疫系统会记住这个入侵者，然后呢产生特异的抗体，之后再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呢，就可能会迅速引发过敏反应啊，让你的眼睛很快呢就会酸，就会痛，甚至会红肿哦。

不过这个过敏性结膜炎还是有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啊，像是现在换季季节呢，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啊，可能像春季的花粉或秋季的尘螨活跃啊，这个是中度过敏。那有这个常年性的过敏呢，就是不一定是在换季的时候造成有过敏性结膜炎，而是全年无时无刻都可能发作啊，那就可能会跟你居家环境有关了，是不是尘螨太多啊？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毛屑哈、啊，或是个人人类的这个毛屑也可能会有关了哈、啊。症状呢，通常从轻微到中等。另外呢，接触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呢、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比方说接触特定的物质，像化妆品、清洁剂、香水等等啊，这个严重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红肿，甚至呢眼睛张不开，甚至啊最后一个类型有巨大乳突性的结膜炎呢，和这个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有关，尤其呢这个镜片的蛋白质沉积过多，就会容易刺激结膜，发作期间呢啊就必须要停止佩戴了哈，等到眼睛恢复正常才可以改用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减少刺激。哎，夜间在开车的驾驶朋友，有没有人啊这个习惯戴着隐形眼镜呢？

所以啊，换季的时节啊，你常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中可能有宠物啊，容易有这个毛屑，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如果你眼睛痒啊，这个过敏源事实上可能就在你附近咯，就在你身边哦。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它要是发作典型的症状就是痒，而且这个痒呢会忍不住一直揉眼睛啊，眼睛可能就会越揉越厉害啊，这个伴随着流泪、水样分泌物啊，有一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眼皮浮肿、畏光、灼热、刺痛啊，这些都跟这个分泌物变多，然后有可能短暂视力模糊有关啦哈。啊，出现这样子的症状呢，应该要尽快就医。当然啊，你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短暂的缓解不适，比方说呢，立刻远离可能的过敏源啊，而且避免再揉眼睛，否则呢，这个发炎反应只会更严重，因为你在揉眼睛，事实上你就是把你的过敏源一直往你的结膜里面挤，对不对？那么这个抗体就会越来越想反抗咯。如果你的衣服上可能沾有花粉、灰尘，就建议要尽快更换啊。接着呢，使用干净的凉水轻柔冲洗眼周，帮助清除附着的过敏源，但小心不要使用肥皂或者是刺激性的清洁剂。之后呢，再以毛巾包覆冰块冷敷10到15分钟，这样子有助于减少红肿或是瘙痒的状况。

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啊、哦、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发作的时候，不要热敷、啊、也不要自行乱点一些类固醇药水、啊、或者是使用盐水、啊、自来水、啊、或是你说，哎，我家里有这个生理食盐水啊，这个毕竟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啊，真的不小心给它弄坏掉了，没有第二副了，对不对？啊，不要让症状恶化啊，这个尽量以冰敷，然后短时间之内，就算是它的症状有所减缓哈、啊，还是希望你啊，应该要尽快就医检查。如何预防啊，也需要听从医生的指示。事实上呢，平常啊，这个减少过敏源或是污染源呢，让眼睛舒服一点，其实也是预防之道，对不对？啊，比方说啊，平常家里的室内湿度尽量维持在40%到50%，以及呢，定期的清洗寝具啊，定期的清洁空调滤网啊，或者是洗电风扇，对不对？啊，必要的时候呢，啊，你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或者是防尘螨的寝具套啊，降低房间里面尘螨还有霉菌的滋生。

然后呢，外出如果是遇到花粉季或者是空污严重，建议佩戴包覆式的太阳眼镜啊，或者是口罩啊，这样子才能够避开大部分的过敏源咯。保护眼睛啊，尤其夜间工作朋友眼睛非常的重要了哈。哎，这个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光线是比起白天条件不足许多。希望你啊都眼睛健康，耳聪目明啊，才能够有安全的开车的这个条件和状态喽。

你在哪里呢？宇宙人和迷先生这首《你在哪里》1:46，在省道台61线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半途中。不怕掉

你在哪里呢？在路上了啊，这很像是跟朋友约的时候啊，那个明明还有十分钟才要到，但是说我快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敷衍话剧呢啊。刚刚听到来自毕书尽的《在半途中》，以及柏林的《成功路上》。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三个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它是贺一航，心在路上。

心在路上，贺一航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57。你知道吗？其实贺一航他也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也有担任过歌手。在2点之前就要送给你余力成跟贺一航的儿子，叫做曾志豪，一起带来这首《大人小孩》。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木栅、景美还有安坑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一样，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

0: 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
1: 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时间来到凌晨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订阅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上这首歌曲，它是李佳隆《杜鹃》啊。虽然说杜鹃的季节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台湾毕竟是一个宝岛，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花，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应该看什么花呢？好啦啊，这个凌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除了留意哦这个北部地区雨势持续之外呢，在桃园以北啊这个北北基桃四个县市目前都是发布大雨特报，宜兰花莲地区也还是有这个间歇性降雨，离岛啊目前看起来金门马祖也都是有下雨的状况。

其他在道路上面呢，这个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在一样国一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家蔚，虚伪光彩。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提醒夜间驾驶朋友开车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的话要休息一下哈。建议呢，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定期每1.5小时啊，2小时左右都应该去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上个厕所啊，再继续开车。然后呢，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这个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提醒您前后方的跟车距离要再拉长一点。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有一些地区如果雨比较大啊，视线比较差呢，您可以在家开雾灯来辅助啊，这个远光灯啊，短暂

符合条件的民众每车油钱最高是可以请领到新台币6000块但是除了电动车这个传统的这个燃油车都是可以申请补助，但电动车无法。那么每辆计程车只可以申请一次的补贴。

这个申请期间呢，从昨天开始了，会一直到8月31号，中间都可以申请。所以你没有抢到头香没有们，其实没卖金丢啊，还有3个月的时间，匆匆融融。哎，这个使用期限哈，从下个礼拜5月20号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都可以使用。部分油品呢，每公升折抵5元，最高可以折抵6000块。所以每部车呢，这个申请下来总共可以使用的金额就是6000块了哈，不是分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多少，你可以自己调配使用。但是申请补贴呢，必须要持有中油或是台塑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并且需要登记供油商。这个如果你这个比较习惯使用中油来加油呢，你可以在线上登记啊，进到这个中油的线上客服专线啊1912，或者是到中油直销中心啊，还有指定的直营站啊，准备中油计程车优惠卡以及身份证进行登记啊。如果你没有持有中油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呢，就要说准备驾照、行照、职业登记、身份证还有申请表，透过中油线上的申办系统啊，这个来临柜申办卡片啊，这个再进行补贴登记。那么你习惯在台塑加油的朋友哈你也要这个携带你的行车执照驾照这个台塑的优惠卡，并且填写申请表，并且到台塑以及辖下的通路，像是台雅、福茂、统一、金工这个全国加油站共有563处进行申请并且登记。

那么不同的供油商哈啊，这个优惠的金额不太一样啊，驾驶朋友可以自己研究看看了哈。哎，这个一般驾驶朋友呢也要提醒你哈，走在路上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呢哈，就有这个路口我示范了这个行人优先区，而且这个行人优先区透过醒目的视觉效果啊，让车辆行经的时候产生些微震动提醒，让驾驶人行经的时候能够知道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

这个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呢，他们最近和阳公处合作在这个巷口呢，这个随机的巷口进行行人优先区，首度在这个入口处导入彩色压花沥青的铺面。也就是说这个行人优先区它的一个划设方式呢，并不是传统这个只有白线黄线或者是红线这样子的一个标线而已是整个版面都被铺成红色的，而且呢是有沥青的压花铺面，所以行走上去的时候这个车子有点像是走在这个砖块路上面车子 并不是像走柏油路一样非常非常的稳定，而让你呢透过些微震动主动就会减速停让行人，能够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么会在该处呢设置这样子的一个行人优先区，也就是因为临近公园居民常常外出甚至常常会有通勤孩童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巷道。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路口呢，事实上都会利用不同的标线，有的斑马线或者是更新版的这个行人穿

翻越道，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在路口处提前停让行人。所以驾驶朋友呢这个尤其在行经像医院、学校附近等等其他地区哈，拜托你不但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你如果没有礼让的话呢，事实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4条规定啊，一般未礼让行人罚则是1200到6000元，如果没有礼让视障朋友哦可能手上拿着白手杖或者是有导盲犬协助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罚则是会提高到2400一直到7200，如果因此造成行人有这个伤亡意外致轻伤，这个罚则18000吊扣驾照1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是不幸丧生的话这个罚则直接提高到36000，而且是可以吊销驾照。

0: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道路上面行驶要互相礼让非常重要。当然行人朋友呢也提醒你哈啊，可别以为这个就是行这个道路霸权的，对不对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在路口处也要停看听啊，是否有这个车辆会经过啊，行人绿灯啊，行人也才可以行走哦。大家各行其道，互相礼让，这个叫道路交通安全就多一份安心了。讲到交通安全，结果没想到呢，有事故就发生了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泰山转接到这个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小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有色眼镜。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

2:27，哇，这个事故接踵而来哈，是不是跟下雨有关呢？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哦，泰山转接道转接平面道路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在国道3号北上52.3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也有自撞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这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然后下雨天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林宥嘉的歌曲《歌迷》。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5。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的分隔岛，小心嘛 啊朋友们，在这个匝道、环道、联络道路哈啊，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弯道，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道3号北上在53.2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啊，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3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First Love， 它是这个宇多田光他的出道之作。当时呢宇多田光才十几岁，然后在20年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有这个剧集呢，把它剧组把它以这首歌为灵感，把它拍成影集。哇，这个影集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啊。这个证实了一件事情，初恋很美，对不对？但是如果初恋没有结果，然后这个人生在某个时段再次回味起来，这个初恋的味道又跟当时你还在当下初恋正经历初恋这个味道是不是一样呢？来自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稍早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转接道，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倒了。国道3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有自撞车。

虽然说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天气再冷应该也不会下雪了。五月雪有听过吗？哎，但好像听说哈，上个礼拜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有下起五月雪啊。刚刚听到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带来的《再见北极雪》，时间是凌晨的2:55。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都是这个非常有气氛的抒情歌，所以在三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他们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凌晨3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的意外，哎呀，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

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26.8到223.2这里是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替代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他们是 Pentagon， 这首歌曲叫做 Daisy， 难道是某个团员的这个女生朋友的名字吗？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 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的事故呢，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这里有至少客车撞内侧分隔岛。还有在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好，这两个事故呢都在北部路段呢。我想北部下雨，如果出现事故，要排除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呐，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安全的驾驶哦。

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6.8 到 214.4， 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226.8 到 223.3， 南投到中心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有相关的一个设备更换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伦敦大桥垮下来，他们是 SHE。

欧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这算是问候语吗？啊，它在这个葡萄牙语啊，还有西班牙语都有这样子的发音。好，在葡萄牙语当中是打招呼你好啊，但在西班牙语呢，反而是海浪或是波浪的意思。那么，哎，这个刚刚听到的 sweetie hola hola hey，我想应该是跟你道声早安吧。有刚起床的朋友吗？这个在北部地区啊，气温还是比较低一点点，要记得多加件外套保暖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稍早的这个道路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了内侧的分隔岛哦，还有国三北上的53.23英之前呢，内侧车道自撞车，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朋友们多加小心。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喽。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

0: 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咯。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是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夜间开车有没有一路平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一样是在北北基桃地区是发布大雨特报，受到封面影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雨势有逐渐往南移咯，新竹开始下雨了。那么东半部呢，当然也是有这个零星的雨势哈所以这个慢慢的中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了。那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封面影响，除了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雷雨之外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呢礼拜五这个封面会南移，会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附近，所以呢反而是中南部地区也要多加防范了，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到了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这个环境风场呢是转为偏东风，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在周末渴望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其他地区这个温度也会随之回温。今天明天这个北部地区因为下雨，高温略降到23-26度那在中部东南部地区高温一样可以到达30度上下一直要到礼拜六过后这个封面远离，气温逐渐回升，北部高温就会回升到28度以上这个中南部也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也即将要入夏了真的要进入到夏天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高温这个不论北中南呢也会逐渐回升到29、30度以上的水准了。

融合雷鬼乡村音乐的擅长，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啊，在2004年推出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他的经典曲目。时间来到凌晨的3:37啊，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6公里泰山转接到转接平面道路这里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割道，意外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三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尤其它是在内侧车道那麻烦高速公路这个走在主线车道内侧车道经过三鹰之前拜托不要开太快。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首经典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I need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7，在国道这个夜间不少的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16.8到214.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一样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小心的开车啊，这个雨中开车啊，就必须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哟。刘明湘《天使歌唱在高天》。

来自陶喆这首歌曲《不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呢，啊，这个台湾虽然小小的哈，啊，但是像现在呢是北部地区，哎，这个是降雨的热区啊，中南部地区看起来目前天气还算稳定。那我在想啊，当这个在北部地区开车朋友、工作朋友，哇，被雨淋到很烦的时候，有办法想象啊，南部区域现在可能天气比较舒服的状况吗？或者是在南部哇，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能够想到啊，这个北部天气比较舒服、比较凉爽啊，这样子的不一样，似乎哈啊，可能真的还是要，比方说打开，至少打开什么 IG 啊、脸书，看这个朋友有 po 上照片啊，或者是拍这个短影片，实际看到影像才能够比较强烈感受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开车朋友，我当然还是强烈建议你了哈啊，这个着重眼前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哈。好，稍早事故排除好讯息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呢，原本路间有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啊，这个好消息希望一直持续到天亮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今天星期四，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绝对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希望你可以有平安、愉快、美好、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还有北上的安坑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国一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省道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有相关的更换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整。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好，目前有大雨特报的提醒，今天是桃园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你在套在时阵，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金门还有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出现较大雨势哈。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哦，现在是在北部这里哈，下雨比较明显，包括东北角这里。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南部还是有25、26度哈。

这是蔡淳云收唱的歌曲，叫做《陪恁做阵行》。落雨咪，有时候又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哎呦，瞌睡虫跟猴形，不是猴形，是猴形，这样子哈，前后相交，今天把就来背后金哈，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了哈。四点十二分了，来，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间有抛锚车，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了哈。然后现在在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中哈。涉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郑如君的歌声，世界再坏还有我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而国三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哈，这边要注意，还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一块给你吃风。

Starco 咋轰啊？坦白讲，他们那个宜兰式的台语真的是那个还蛮厉害的。但是就是在嘻哈音乐来讲，有时候那个词汇，即便是单一的词汇，它可以变成很特别的一种节奏哦。说越在地越国际啊，你把不同国家的嘻哈音乐调出来听，语言不重要啊，节奏可以相通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五北

上雪穗的内侧，南下雪穗的外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建萌姐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一的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施工。再来南下苗栗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三是北上南投到中兴内二侧施工。

还有在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也有工程，那国三的北上过土城内侧有作业哦。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Let's go.

All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 Go， 大瞌睡虫，还有 Michael Jackson。

0: 最近看到一个才三十出头的男生哈、然后呢，他却顶了一个非常蓬的，就那种爆炸头，你知道吗？哈，而且我问他说：“哦，你这个造型，那个跟现在一般人的这个喜好好像不太一样。”他说他就是有一天在 YouTube 上面逛，然后呢，不小心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歌舞的影片，不得了了。他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到以后，我觉得是神。然后呢，那个影片一直看，一直看，把节目搞掉啊！你敢不在？重点是他看完以后，他决定，因为他特别看到他小时候他们的 Jackson 5的时候那个造型，他就决定去把自己的头烫成爆炸头。哇，用这种方式来向 Michael Jackson 朝圣。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还是要留意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那一台抛锚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台够重的车是否还停在这个点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现在去很多餐厅啊，你如果是生日的话，通常他会有的会招待你哈，可能送一道菜，或者有的还可以那个事先告知的话，还有那个蛋糕。好，但是呢，日本名古屋这里最近有一家居酒屋，他们推出了一种那个生日的优惠，就是你如果今天生日，他就送你煎饺，而且呢，他说你今年几岁就送你几个。哇，这个企划一推出来说哈，非常受欢迎哈。然后当然那个我在想啦，通常会到这边居酒屋的年纪应该不会是老人家啦哈，所以那个煎饺的数量最多就几十个这样哈。然后他说寿星也可以要求说啊，我食量不大，我吃不了那么多。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吧，因为亲家，因为跟朋友或者是说亲友一起去的话哈，大概当这会假那样哈，但就是今年

周星今年几岁就送几颗煎饺，而且重点是他这个煎饺呢是做的很好吃的，还有配上他们独门的蘸酱，所以不是随便说有卖来交代你。哇，你这个也是蛮厉害的行销手法了。

幸田来未用比较嘻哈音乐的风格重新来唱世界经典名曲It's a Small World SHE， 还把伦敦大桥垮下来变成他们的歌。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4:5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然后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目前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比较明显的在苗栗这边哈，还有台北市的文山区、桃园哦，这里注意一下，也有东北角这里，目前是看到即时雨量图哈，有出现一些雨势，出去要注意安全哦。

刘兄弟爱情呼喷的哈。对时之前够几代情歌，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在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留意哦。南下福德隧道内线北上还有过土城的内侧 也有工程。国五是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以北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特报，

在新北新店苗栗泰安桃园观音区这里哦。今天的水气部分是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会有较大雨势。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新北共寮 18.9 度，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

哦，凤飞飞，祝你幸福。那因为呢，这一首歌是林煌坤老师所作的词，今年在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然后这是特别贡献奖，颁给了林煌坤。哦，他写的经典歌曲非常多，哎，然后70年代他的工作是在那个刘家昌的团队里边，那时候就是在片场里面担任场记，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呢帮那个说要自告奋勇，说要帮那个他的新作哈来歌曲来填词，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哈。哇，这一首歌，那当年是优雅所演唱，推出以后呢，这个销售量超过100万张，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办法超过100万张，真的是太神了。虽然很多版本，还是觉得让大家听优雅的歌声好了。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的抛锚车，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感谢您的提醒。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哈，还是要小心。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这里是巨峰葡萄的一个重要产区，但因为现在这个气候真的是很快暗省，最近又遭遇大雨跟高温，所以在石冈新社这边葡萄正在开花，那它的授粉受到影响，果实发育不全，所以说呢大面积呢没有籽，长不大哈。本来是巨峰葡萄，现在变成石头葡萄哈，跟它挤了桃嘞，没办法长大，你知道吗？每一年总是哈，在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有的呢喜欢下雨，有的不喜欢下雨哈，而且下雨要看时机，对吧？啊。一在一起看在农民眼里啊，觉得况变暖，巨峰葡萄并折桃。那你知道，在这个夏天里面，我觉得最疗愈的画面哈，现在因为春天是负责开花嘛，到夏天的时候开始很多果实在结果了哈，哇，不管是桃子，不管是芒果。我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那个行道树上有一张很大张的土酸啊，你敢知哦，好几颗，看到那个土芒果结实累累，哇，心情就非常好。

王玉君的歌曲《月娘知影》。5:22咯。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

0: 哦，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5:26了哦。有些地方现在在下着雨哈。
1: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区、士林，现在哦，台北比较多的区域在下雨，还有新北市的巴黎、三重、五股，注意的后卫今天啊。

来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还有在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一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内二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北上安坑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再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是雪穗双向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路况呢是汤波秋，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这是黄子轩山平快的歌曲，叫做《古侠》，这里面有一些节奏哈，应该是蛮古早味的哈。宫廷的古侠，台湾很多地方符合这样的形象。所来这个歌，这也当恭喜热人台湾的集锦。天气热的时候，中岛下晡时旁边照配，会当闻到那种旁边对吧？来，谢明佑的歌声，下晡的瓦鲁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我们先讲哈，一般来讲，就是说低成本的长寿秘诀有几个方法啊。一个就是要重视规律的睡眠，睡眠要规律，而且品质要好。第二个就在饮食方面哈，尽量摄取的是全食物哈，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蔬菜、全谷类跟蛋白质，就避免那个加工的食品，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哈。就饮食要注意。然后呢，第三点，不一定一定要哈狂运动，但是很重要关键，不要久坐。说你的运动量大不大，还比不上你久坐哈，那个久坐的危机更大一些哈。再来，很重要是要有良好人际关系哦。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就证实，快乐的人际关系是延年益寿非常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对压力的管理，让大脑休息。然后来讲一下，国外有一位医生，一直到100岁都还在诊治病人，他活到103岁。然后呢，他之前有分享为什么他可以呢这么长寿，他个人的一个保养之道，他说呢，要保持学习跟思考，因为大脑不用责备，不能让你的大脑就停在那边，要锻炼它。还有说不要长期怀抱着仇恨跟怨恨，那这就呼应说真的要有好的正向的这个人际关系。再来第三点，他说凡事适度，不放弃快乐呀。

哦，这沈小霞的歌曲只是老了一点，这收录在她老翅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获得今年金曲奖评审团奖。哎呀，在台湾的音乐圈竞争之激烈，不断有新秀，不断有后浪往前推，但是还是有一些前浪真的蛮厉害的，实力坚强。好，5:49了，不管几岁，重点是心情欢喜比较重要。

14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报道。尖石乡最近很热闹哦，有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竞赛，以及他们的吴月桃也有系列活动哈。然后尖石乡公所最近呢就为这几个活动呢还有安排他们的吉祥物，一个叫大大，一个叫小小。 OK， 感觉都是鸟类的造型呢哈。我是觉得这个运动会还有传统技艺竞赛哦，这个是蛮有可看性的哈。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五双向在雪隧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包圈，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0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呢最新通报，南下在12.4公里过汐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留意一下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的内侧，还有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以及安坑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及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况。而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台北的内湖，再来新北汐止，还有金山、台北文山区、基隆七堵，所以现在等于是双北、基隆、

局部地区呢，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9到26度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今天最高是27度，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再来南部今天最高31度，东部有到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吴文芳闯关游戏哦，你如果平常你是打游戏的话，反正挂掉再重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生的现实状态里面，我们每天。

0: 天也是好多关要闯，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又到了要练功的时间啊，不能凊彩的红盆起啊嘞哈。好，六点十分，那先讲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南下过汐止外线小客车自撞的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琳，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Hello， 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哈，就是我们在听到有一种诈骗的模式，就是有一天你会接到电话，人家跟你说，哦，我这边是什么单位，有人拿着你的证件，
2: 对，
0: 要来，而且他好神哦，他打电话来就知道你是那个证件被冒用了。
2: 有啦，他还是会跟他确认了一下身份，
0: 哦，这样子哦。
2: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假检警，就是假冒公务机构诈骗的手法。
0: 可是他的起手是说也是假冒公务单位跟他说你的证件被盗用吗？
2: 对，我们所谓假检警、假冒公务机构诈骗这一个分类呢，它的开头都是他可能是冒充邮局说有人盗用了你的提款卡，或者是他冒用电信公司说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去 申办门号，或者是说，欸，有人拿着你的双证件要来开户，
0: 拿着你的健保卡什么的，
2: 对，拿着你的健保卡要来领药，他起手是大概就是健保，然后电信，然后开户或者是领钱这一类，然后说有人冒用身份，接下来就会跟你说你有，你的证件有没有在身上呢？
0: 这个那个接电话就说有啊，我证件在我这边啊，我又没有掉，对不对？
2: 接电话的一定是这样说，
0: 对呀。
2: 所以这时候歹徒就会说，那就表示你的证件已经被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跟你拿的证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证件在我们手上，所以可能有人冒用你的身份。我们基于就是反诈骗 的道德，我们帮你报警。
0: 哦，所以就是对方第一个打电话来就帮他报警，
2: 对，
0: 然后就说你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账，这样
2: 也不一定是转接。现在呢就是说会帮你报警，那有的时候会说帮你转接165，那现在也有可能是挂掉电话以后就会有
0: 让另外一个演员打过来了，
2: 对，冒称是警察的人就会再打电话来，然后跟他说刚刚有一个邮局的人帮你报警说你的身份被冒用了，他拿着你的证件来领款，是不是有 这件事呢？那接到电话的民众就会说，对，刚刚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的证件在我的身上啊，居然有人冒用，那这时候警察就会说，好，那我现在要帮你受理，
0: 那个假的警察，
2: 对，假警察就会说帮你受理。那接着假警察就会说，因为我们要确认你的身份，然后基于刚开始他跟你确认身份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你住在哪边，所以冒用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离你居住地非常远的地方。对，
0: 他已经先了解你的那个大概基本资料了，
2: 比如他了解你住台中，那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屏东，如果你是住在屏东，这件案件可能就会发生在花莲。
0: 所以他们之所以把地点隔这么远，就是为了让你不要亲自跑一趟。
2: 没错，他就会跟你讲说，那麻烦你现在亲自来一趟做笔录。那当然民众平常要上班或是照顾小孩，他根本没有办法跑，
0: 说太好了，好，我不用跑，好，那是试训吗？是不是？
2: 对，然后接着警察就会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便民的服务，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做笔录，我们要基于确认你的身份，所以我们就用视讯做笔录。
0: 那个假警察这样跟他说，
2: 是，
0: 以前我们说早一点的那种诈骗案例，对方自称是假警是警察或什么公务人员或者检察官，他们通常是不会露脸的，对不对？
2: 对，
0: 但现在他们敢视讯，那是怎样？他已经 set 就是他的那个环境都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就是有发现他们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很多诈骗集团已经去做了警察局的背板。
0: 哇，还有现在因为 AI 技术，他要弄一个背景
2: 换脸，
0: 真的蛮厉害的，
2: 他们也不怕露脸，所以民众基于说，哦，你都可以露脸了，那我还看得到你的背板环境，
0: 所以相对戒心就会放得比较低了。
2: 没错，所以他们，但这边要打个岔，还是要跟听众

0: 有说，就是我们没有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1: 绝对没有，
0: 对，
1: 绝对没有，因为警政单位。坦白讲，你们真正要就是要确认任何事情，要亲自到那个警局

0: 情况是发生比如说离你很远的地方、嗯、但是你也可以在你的住家附近的这个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是可以的，对，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视讯做笔录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0: 绝对没有哈、嗯。不过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就这样。那因为他第一个刚雅天讲那个心理就说哦，你都敢露脸了、嗯、那我想你应该是真的，
1: 对、
0: 哦、而且现在真的那个背景做的哈，
1: 对，
0: 而且还有还穿着制服，
1: 还穿着制服啊，
0: 是是，
1: 对、哦、因为现在这种制服它也是很好去这种军工
0: 对
1: 对
0: 对
1: 买就买到了。
0: 所以像这位被骗的人，那他比如说要求对方这个假的警察说来我们来做视讯，我要确认你的身份，
1: 对，
0: 那要他做什么？
1: 那接着呢这个假警察就说视讯做笔录，那因为要确认身份就请这个当事人把双证件拿在手上，然后示意出来，在视讯的时候来确认说哎、欸，你是长这样子的没有错，然后正反面。那 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当你拿着你的证件在你的视讯的镜头面前这样子晃动的时候，而且还
0: 正反面，那你就会被人家截取啦。
1: 没错，这时候诈骗集团已经马上把你的资料都已经
0: 截图下来了，
1: 然后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诈骗小帮手，他已经在旁边制作假的公文书，
0: 说我一边帮你做笔录，是不是？
1: 他就是警察，就是基于确认身份嘛，那后续也是会帮他做笔录，但是事实上你的证件因为已经在镜头前面曝光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另有用途。这个另有用途呢，我们接下去继续听这个故事。
0: 哇，好哦，那我们这样子啦哈，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路况的讯息。待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哈，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大家要多一些详细的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哈。

0: 6:18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而且先前很多施工点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下雨的情况，桃园以北持续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那以最近十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主要在金门、金沙，然后新北、汐止、基隆七堵，有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设计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停看厅，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好，雅田刚讲了一个这个算是诈骗手法，他们又那个进阶了，
1: 对，
0: 又进化了， 对不对？哇，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有点不可思议。好，那以往我们在说假冒公务单位或公务人员来诈骗，像我们刚刚讲的案例，他遇到自称是警察，
1: 对，
0: 而且要求跟他做视讯，就是要确认他的身份，
1: 嗯，
0: 说怀疑他的那个资料被盗用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先跟如果刚加入的听众朋友讲哦，我们警察机关、检察机关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所以你只要听到对方跟你说我是警察，我们来做视讯笔录，他就是诈骗，
1: 没错，
0: 你就赶快挂掉，他就是诈骗，没有第二个，
1: 绝对没有线上做笔录、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对，真的是欺负大家。大家不知道那个警察局的作业流程，
1: 对，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警察因为假的警察去跟他讲说视讯做笔录，并且请他出示证件证明就是他本人，那此时呢他的身份证上面的资料已经全部都已经曝光了，那接下来警察做完了所谓的假的视讯笔录之后，就说那我现在丢给你一个 LINE， 这个是检察官的 LINE， 检察官要帮你复讯
0: 哦。啊，还要在第二个视讯跟检察官啊，
1: 是，对，所以他接下来这个民众呢他又去加了这个假的检察官的 LINE， 那假的检察官呢他这时候就说好，刚好你出现了，因为我正在查你的案子呢，
0: 哦，
1: 这个假的检察官随即出示了

0: 从视讯的镜头出示了一张
1: 一个证件
0: 假的居票。
1: 哦，居票，
0: 对，
1: 哦、okay,
0: 因为这居票的内容怎么来的呢？那居票长得非常的逼真，就跟真的居票长得一样，上面还有盖官房，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民众的个资、姓名、身份证。
1: 他是真的用一个纸本的资料给他看，
0: 然后纸本给他看，然后身份证字号，然后出生年月日、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他的资料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你在视讯面前出示的，
1: 哦、因为现在这个影像截取的能力太快速了，
0: 对，
1: 所以他已经，而且你正反面都给人家看了，
0: 对，所以他已经旋即做好了这个所谓的司法文书、嗯、然后就出示给你看说，这一张本来是要寄去你家的，但是刚刚某某警员跟我讲说他正在做你的笔录，所以我就先给你看了，你要立刻来做投案的动作，否则我们就会去对你做拘提搜索的动作。
1: 哎、嗯，真的每一次听到我真的好想叹气哦。
0: 对呀、啊，
1: 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用这种假的那个检察官，他是一层压他，用假警察压他，第二层再用假警官，
0: 对，
1: 检察官来威吓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以前啊，都不断的跟民众宣导说、嗯，你不要去相信电话里面跟你讲说你涉案，然后你的证件遭冒用什么的，嗯、因为都会想说我们的公文书会是纸本的寄去你家。结果现在诈骗集团就真的马上做出
1: 了纸本的公文书，马上做出来给你
0: 看公文书，然后就说我是要准备寄给你的，但你现在赶快来投案。你就不会被视为嫌疑犯、
1: 嗯嗯、OK 好，反正就雅田一开始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说只要你遇到，不管他说是谁啦、嗯、警察也好检察官，他要跟你视讯做笔录或者视讯、嗯、他说检察官要复什么
0: 复讯
1: 第二次侦讯他就对了，
0: 對，
1: 那个都是诈骗。还有第二个，很多人的疑点就会在说啊，因为呢我所在地跟他来通知我的这个警政单位，因为离得很远，但是在警政系统里面就算远也没关系，你也不用跑到那么远地方，你可以就近在你住的地方附近的警局就可以去处理，
0: 是，
1: 现在有电脑，现在有网络，是吧？
0: 对啊、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嗯、如果在最前面你就能够把它挡下来，就不会被骗。还有第二个比较恐怖的是他的双证件，他要求你双证件都要秀给他看，而且还要正反两面。欸，我刚第一时间想，现在不是申办很多资料，包括你要贷款什么的、啊嗯、他都叫你那个证件嘛，然后正反两面，就是你要上传嘛，
0: 对，
1: 你一旦那个资料帮人家截取，不只是他做一个假资料骗你，他可以用你的那个身份去办很多事情、欸、
0: 对呀、啊、没错，
1: 好恐怖、啊、
0: 所以真的是很恐怖。那接着呢，这个所谓的假冒公务机构诈骗就是绕回了，又说检察官因为发现你有涉案在其中，所以要帮你监管你的户头、
1: 哦、哇，第二层剥皮来了，
0: 对、哦、然后就说要请他、嗯、就是他们会找书记官，就是假的书记官去你家收你所有的存簿，然后提款卡印章、嗯、要帮你做一个账户监管。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就是自己的钱财要自己保管，我们政府机关绝对不会去代为保管你的任何金钱、嗯、
1: 绝对不会，
0: 对、
1: 哦、不管他长得打扮的再怎么像书记官，
0: 对，
1: 他就是来骗你的，
0: 嗯嗯，是啊、哦、
1: 所以他像刚刚讲的案例，他是真的就有人要去跟他收他的财物，
0: 对，
1: 帮他监管财，所以他也是如数交出去，
0: 是啊，因为他就是相信了这个所谓视讯笔录里面的他出示的这张司法文书、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嗯、就是那张文书一定是假的，而且他的资料来源就是你刚刚出示的证件。
1: 对啊， 我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哦，当然因为今天雅田也讲了蛮多的这个讯息，但是我们真的去掌握一个重点，跟你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尤其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人对那个警方的作业是不太能了解，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好像现在那个网络啊，或者用视讯的方式是这么方便、嗯、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这个你们之所以不可能去采取视讯，是因为这里面就是说真的在作业上一定要本人到，这有什么差别？
0: 因为我们的笔录最后就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的包青天就是你一定要签名画押，
1: 你要画押，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一样啊，我们来警察局做笔录一样，就是你做完以后我们会现场列印给你，给你确认内容确定无误以后请你签名盖章，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份笔录的真实性。
1: 真实性，
0: 那因为现在就是 AI 这么发

0: 达，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我们用视讯或是电话做笔录，那我们也没办法确认荧幕前的人是不是你，是不是遭到换脸。
1: 对
0: 对啊，所以一定还是要去实体的警察局去做这个实体的报案、实体的笔录。
1: 所以警方绝对不可能要求你要视讯做笔录或视讯来确认。你只要听到他说他警察检察官要跟你视讯，你就遇到诈骗了。
0: 没错，
1: 就是记住这个 slogan 哦。
0: 对，
1: 然后跟所有你认识的人来提醒哈。OK， 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好，我们说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话术啊，或者那种模式不断翻新，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哦，别说他可以做一个面板，然后骗你他是在警察局，他是员警，更别提即便是认识的一些名人，有可能他的影像被盗用啊，就像最近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陈穆宽医师，他本来是口腔癌的名医，但是后来呢，那个有人把他变成骨科权威，而且还用这个 AI 这样的影片造假，然后让他开始卖一些那个产品，哇，甚至夸张的是连他们医院的员工都误以为真的是院长自己拍的，还转传给亲友说来购买，这样哇，这真的是冤枉大了哈！你看连内部的员工哈都没有想到说要不要去问一下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院长拍的啊？那现在哈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影片，尤其你看到名医然后跟你推销什么样的东西，你这么合理怀疑哈，他是不是被那个用 AI 然后声伪的方式哈做了一张一支的这个假的影片呢？所以不是只是搜寻说我来查看看有这个医生吗，也有可能那的确是知名的人或者知名的医生，但是他是被盗用的情况啊。那有时候这是因为诈骗的关系嘛，让我们开始就会觉得很容易就怀疑人生，对吧？哈，啊，什么歹计都疑神疑鬼的。不过，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保持警戒心还是很重要的。

6:30喽。来，由最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一高架有事故点，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哦，外侧以及高城在车道这边要注意，有2台车发生了事故哈。

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都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以及高雄南子这里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2: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4: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2: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

0: 度
1: 快到
0: 临铁
1: 了，
0: 骑文资处
1: 富
0: 特
1: 山
0: 别
1: 车
0: 邀
1: 站
0: 请铁
1: 铁
0: 路
1: 达
0: 沿
1: 站
0: 线的
1: 前
0: 林
1: 400米，
0: 森、鹿满、桃园十字
1: 铁达
0: 及
1: 铁
0: 相
1: 山
0: 邻
1: 站
0: 等
1: 七
0: 五
1: 四
0: 所
1: 百
0: 国
1: 米，
0: 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临铁吉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临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临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到24、5亿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0: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临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9，台北市最新通报哈，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在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哦，有钢梁落里家哈，钢梁掉落，一定要特别注意。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要小心，有钢梁落里家。然后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股转接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台东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在下雨，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北干以及花莲，目前都是在下雨的，气温18度到2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

0: 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南油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以及高程在车道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哦，有钢梁掉落在这里啊。高雄男子现在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

来自严爵，没有你的日子的我，感觉还是过得不错嘛，哈。哦，不管有没有下雨，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哈。重点是要注意安全哈。

再过几秒6:48。目前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再过五谷转街道，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高雄在车道哦，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你家，注意啊。

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限定美景，出现在高屏溪旧铁桥屏东端这边，说因为桥下大片的波斯菊绽放，哦，花海很美，然后上面又有火车会经过，哇，最近好多人来这边拍照啊。

6:52咯。我们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这边呢，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是占用在外路间跟高城在车道哈。还有台北最新通报有起事故，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底加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马祖的一个特色哈。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想要去看蓝眼泪哈。但你知道哈，在马祖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萤火虫，有两种哈，它的名字叫做慈光萤哦，雄雌的雌哈。那也就是说，跟其他大部分地区萤火虫不一样。大部分的萤火虫都是这个雄虫，它负责发光，然后来吸引那个雌虫。但是这边不是，马祖这两种的雌光萤是雌虫负责来发光，哈、哦，让会飞的飞过来这样子，哈、哦，哇，真的，它也是走母系社会路线啊，哈、哦，很特别哦。那这个全台湾只有在马祖这里才有，哈、哦，所以马祖这边也有设定的，哈、哦。就是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个重要栖地的一个保护区，说数量了就是一两百，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珍贵的。那它的习性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萤火虫真的不一样啊。

哦，就是庄梦辉、简丽玲这位好情侣挂起叫做晚会，像那个萤火虫，现在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季节啦哈。那我固定的时间打卡上班，可以去欣赏萤火虫，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光害影响到他们。好，节目最后来自陶喆，祝你幸福。喂，收在吼北部这边有个地方在下着雨哦。啊，喂，是今天可能中午以后会下雨哦。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哈。好，到了七点半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哦，外路间高程在车道，要注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原本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掉落的钢梁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要注意有一起事故在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啊。高雄南子区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咪，拜拜。
1: 妹妹啊，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不要骑在人行道，还有晚上回家记得要开车灯哦。
2: 妈，我要来去上班啊。
3: 阿红啊，你若骑倒摆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4: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0: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1: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目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嘞。
5: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6: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爱好，欢迎回来，我是阿哥给屋里的米可米桑，按早个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今天是2026/05/14，5月14号，今天是礼拜四哦。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米玲在空中陪伴大家。好，迎接美好一天的早晨。好，用早餐的朋友好好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在早餐店享用或是购买，也要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对不对？我们很幸福哟。另外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呢，感谢家人的这份心意哦，为我们准备了，或者您就是那个准备的人。好了，享受一家呢早上的好时光，一早享受到了家人的爱，对不对？还有呢，早上起来虽然呢我们还没有梳洗，不过呢看到家人就说早安早安早安。所有的美好呢就从这一声早安开始。好啦，有没有想到呢，早上起来我们开始接触一些事物之后，开始我们脑海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的联想，对不对？联想到汉堡就觉得好，喜欢吃的人就觉得好棒哦哈。那喜欢吃这个包子馒头的就会说，哎呀，有包子馒头多好啊，对不对？所以看到事物我们就开始联想了。那看到恋爱两个字呢，想到什么？甜甜蜜蜜吗？想和你恋爱。

天气好不好呢？哈，整体来说啊，这个天气开始变阴天了，对不对？我们台东比较明显，昨天大太阳，对不对？今天早上起来就是阴天了哈。其实昨天下午以后呢，云层就慢慢变厚了啊。好，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这个礼拜了哈，今年梅雨的第三季来了哈，第三波来了。那也是第一场滞留锋面正式的影响了台湾，所以全台的这个环境呢哈，温度呢都会变化，而且开始不稳定哦。全台各地都会是阴雨绵绵的情况。好，那么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14号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

发生的几率，金门以及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十五号封面呢是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

移，浪高大概一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呢整体是闷热的天气，容易影响哈你身体感觉的这个舒适感哦。好，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出门，并且避免长时间的哈曝晒在这个中午前后的阳光下啊。另外有强风特报，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好的，好，以上就是气候的部分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这几天啊，都是下雨的天气，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哈，携带雨具喽。啊，同时呢，也要记得带个薄薄的外套哈，万一天气变得比较稍微冷一些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搭一下哦。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好，大家早出晚归，辛苦喽。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部分，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目前一路顺畅。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关山路野出路卑南，还有南回公路的部分哦，以及草埔森友隧道，目前的车辆并不多。在往台东市区的话是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有比较多车辆了哦。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哦，安全最重要。早上看着镜子里面呢，这个慢慢的梳洗啦，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梳洗之后呢，就看到哇，一张亮丽的脸，有精神的脸。好，来，今天什么样的装扮呢？好，邓紫棋的烟熏妆。

0: 哦，烟熏妆啊，邓紫棋所唱的歌曲哇，这边呢，我们在台北的听众哦，世泽呢，他 po 了一个这个即时动态，也就是即时的照片了哈。哇，在台北啊，真的下大雨哎。他说台北下大雨，台东呢，台东当然就是刚刚说的啦哈。现在目前呢是阴天的天气，不过云层很厚哦，今天也是有下雨的可能了。好，所以呢，大家往外出都要小心。在北部收听的朋友，好辛苦喽。好，我们台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还有不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大家外出在哪注意安全哦。好 ，OK， 来进行好我们的听歌学讲课。听歌学讲课。
1: 唐吉叔哥哦，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哦，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听到王敏英唱的《马改发》这首歌，是以代表客家族群的油桐花为主题。首先赞美油桐花的美丽姿态，整首歌用简单的歌词还有轻快的旋律，唱出油桐花的趣味还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哦。一首很俏皮的歌曲，让你简单听，快乐学客语。今天教大家体奈哈，体奈哈。体奈哈，体奈哈，在华语的意思就是地板上面的意思，也是地上的意思。再来教大家小孩子的客语怎么说，声音呢，声音呢，声音呢。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温瑞克，台一家穷下来谈歌和讲客，穷下来请看看体奈哈，还有声音呢，两只词的歌曲的哪位呢？一起来听王敏英的《马改发》。

好的，好听歌曲讲课，朋友们呢也是一样的，慢慢慢慢熟悉了，慢慢学着一点点，对不对？刚开始呢可能折记点点点没关系，每次呢我们在收听一些不懂的语言的时候呢都会慢慢熟悉了哈。 OK， 7:28，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今天14号，明天15号开始呢在关山公路段这边有个讯息，就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在155公里的地方呢，也就是向阳路段呢，要做上边坡的机械双坡工程，双向管制哦哈。那这个开放的时间呢，9:30到10:30哦。好的，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好，那么待会儿我们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肉饼饭团送给你，蓝心湄所唱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容易有较大雨势。这周六开始天气回稳，目前资料显示，在下周六之前，各地的天气都相对稳定，感受如夏天。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若有新的市政会依法依附惩戒，最终停业或者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3: 我会在这边法务那边地检署已经他们提供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要依附惩戒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

0: 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的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他的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五月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输入个资。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避免落入钓鱼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E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好的，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如果说呢，听到自己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哈。可以笑容比比啊，笑好心情哦。如果呢是朋友们呢，相隔两地在外工作哦，还有同学好一样的跟家人相隔两地哈，那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好，这边有哪些朋友的留言要做传达呢？好，在北部收听的朋友，目前下大雨哦，大家开车好出门要小心，其他地方应该也是一样吧。不过台东现在呢是阴天的天气，云层很厚哦，今天也是有下雨的可能。好，大家都是外出好注意安全。好，那目前呢看到的呢，这个是高雄静辉，你好。好，高雄静辉呢，说明丽姐早安，哦嗨哟。好，然后呢要跟在台东的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们，好，跟线上正在收听的听众，大家问声早安。真正的强者都有重复的耐力，在成长的道路上，重复是最好的老师。当别人厌倦的时候，你仍然坚持；当别人放弃的时候，你还在打拼。一次又一次的积累，终将让你脱颖而出。啊，要坚持！哇，很好的哈，这种鼓励的卡片哦，谢谢你。好，你说要祝福哈，大家身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米玲姐的传达。OK， 谢谢静辉哦，我觉得这好棒哦，大家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或者是鼓励的卡片哦，让大家在一早开车的这个路上呢，都可以听到一些加油打气，好，给大家带来满满活力。OK， 或是呢，让我们可以呢在一些烦恼的思绪当中产生一个亮光有一种解套的感觉。

是不是？好，谢谢啊、哦，这个高雄金辉。另外呢，高雄芊芊哈、哦，你说美丽姐早安，好、哦，大家也是一样，有事没事多喝水哦，记得补充水分。那你说哈、哦，清晨送大家六个字了哈、哦，好景令人醉，人生只一回，一生多保重，生命比金贵。平淡最幸福，安康永相随。哇哦，哈，就是好人一生平安，就是抬头每一行的字头呢。好人一生平安，哎呀，谢谢你，真好。你看我们大家多有智慧呀、啊，哈。然后找来这些呢，哈，或者就分享了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种提点哦。好。芊芊跟阿强还有同学们说，烦躁的时候啊，想一下你最爱的家人，烦躁就会不见了哟。啊、哦，想一些呢美好的画面，开心的哈，或者是呢好笑的，真的好笑的画面，出糗的画面呢，是最能够让自己觉得莞尔一笑的哈。好，那给阿强说，今天会寄包裹，妮妮昨天有写信，今天一起寄哦。哈，祝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妮妮姐的传达，不客气，也祝福你们阖家欢乐平安。

好，张学友的咖啡哈、哦，这个大家喝咖啡呢，好能够享受一种沉浸在其中的那种感觉，主要好像有点像是喝氛围，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喜欢这种味道。没错，我是本身早上起来呢会喝一下下哈，因为呢早上一早早班要提神啦哈。好，让自己恢复的哈，整个一个好在线上的好精神，才能够让带给大家愉悦的好时光啊。好，小乖你好。好，小乖呢说很久没有上来留言了哈，那要跟程正说进来你好吗？好，我一放假呢就想要带儿子去看你俩，但是呢种种因素哈，然后就没有办法了哈，因为好像呢就是很多的安排呢都已经好有确定了哈，好是对您的这个面会的安排啦哈，面见的安排呢哈，对就都已经有安排了。好，那不过呢从燕玲的口中得知说你现在过得很好啦，好，那你好好加油哦，许多人都在关心你哎。好，那鸭子也向你问好，好，毕竟深爱过哈，谢谢米玲姐的传达，祝福姐姐平安健康。一切

好，毕竟深爱过哦。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呢，哈，这个是梅子哈，梅子呢说要跟这个陈炳善说，抱歉呢，就是在这里跟你说哈，您交代的呢我没有记哈，不是不愿意，是我这边也是撑不住了哈。那这十年来呢，扛家扛孩子也扛着等你一路熬到现在啊。想说可能你快回来了哈，日子应该慢慢会好起来，但是没想到呢哈，遇到的却是怀疑了哈。你以为我在外面过得很精彩，但是我只是哈，这是孤独的一边等你哈，一边生活。那如果现在呢，你有很多的话可以跟兄弟说呢哈，那就说吧，只是呢现在啊就真的觉得心里有委屈了哈。好的，有时候的传达呢可能有某些的这个背景哈，那有某些呢所经历的事情这个状况呢哈，每个人解读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哈。好，总是呢在这边要祝福着，然后祝福着。OK， 接下来呢好，就是希望说事情好也是有一些转换呢哈。来，接下来呢这个是台北的小杰妈妈哈，早安美玲姐，要给呢哈这个九宫小杰哈加油打打气哦哈。然后呢另外呢要跟同学们哈，希望跟同学们大家都一起努力学习，度过漫长的等待，时间一定会到来的哈，家人在关心着你哦哈。谢谢美玲姐的转达，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加油。好，小杰哈，感受这份来自妈妈的关心哈，这是一种福气哈。好，好的，新庄强哥你好啊，不是新庄强哥呢，今天给大家哦，今天是寿司餐呢哦，哇，这个寿司啊，就是不同口味的哈，哎，这个是应该是蔬菜嘛，对不对？好，好，然后寿司餐再加上什么？加上一杯早安咖啡，热咖啡，香醇的热咖啡哈，白色的咖啡杯装载着。啊，然后呢，上面写着，应该是 Love 咖啡吧？哦，好，来，美玲早安，你好，人生百味，随意就好，以如常为喜，如愿为安。我是信庄强哥，哈，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祝福美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鸿运当头，财运滚滚来。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哦，我们的这个按赞大队哈，那我们的大队长是吗？谢谢信庄强哥，也祝福你哦，有丰盛美好的一天。

好的，把握青春年华，好，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经历，所有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垫脚石，不要做成了绊脚石，好，让你呢跌倒然后没办法往前走。垫脚石的话呢，我们学会如何踏上这个石头，从这个石头越过去，变成我们的垫脚石，让我们可以再往上走哦。好的，这是动力火车的当。好，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看一下呢，嘉维哦，嘉维要跟台东的资云小妹妹问候，好，希望说能够把自己照顾好，好，然后呢才能够这个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稳定。我也会把自己照顾好，也把未来照顾好，才能够更稳定的一起携手向前哦。中距离好，蔡明佑的我可以。接下来是安安，安安说呢，借由我诚心的祷告，愿主赐福敏玲姐一家人都平安喜乐哦。好，谢谢你。好了，我们的早安家族真是可爱也很温暖温馨哦。好，透过空中的传达呢，要向四宝妈苏小妹说声亲爱的老婆早安，老公爱你，希望你每天呢都有好心情。同时也要谢谢宜林代替我们夫妻，替我们的儿子燕凯燕安呢过10岁跟4岁的生日。再来呢，我要向这个东介所的叶小玲和 Sky 以及台东的普渡。四宫的普渡俊宏春风呢，北投明宗阿勋呢，中央台阿亮呢，还有园艺班的圣堂跟所有等等等等消失了在 Google。 好，所有朋友们，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谢谢敏玲姐的空中传达。好的，不客气哦。好了，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大概只能说所有的朋友大家好这样子哦。好，来萨摩耶早安哈，敏玲姐你好啊，早安。一天的开心呢，来自于姐姐为我们传送的祝福，也愿姐天天保持愉悦的心情。好，那要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好，友君、陈文、赵平、廖飞、李慧、小毛、阿婷，还有小金，好，永杰，好，也要跟这个永杰说，好，你写来的信我也收到了哈，但是回到就是回信的时候呢，你已经回乡了哈。好，祝福你回乡快乐哈，也祝福友君跟小金姐好幸福每一天。好，谢谢敏玲姐的传达，感恩。

的蔡明佑的我可以你可以的，来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的哈。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遇到的人生的这些事情，好，对我们来说，我刚刚说了，你可以是绊脚石，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垫脚石，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哈我们自己本身的整理跟智慧，对不对啊？学习到了哈怎么做，那所以呢，最重要还是不要放弃自己哦，哈，好不好？来来来，我们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为你加油加油。接下来呢，迎接属于你的宇宙哈，这个宇宙天空我们每个人看到一样，但是每个人解读不同，有些人可以从云层的变化呢看到人生的变化，对不对哈？有些人看到的是云层的这不同图案，对不对哦？是啊，各自解读不同，来，你的宇宙，宇宙人。

好啦，7:59，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哦。好，一天的忙碌又开始了，给自己辛勤打拼的这个努力的精神呢，给一个鼓励跟肯定，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在中华路、新生路、更胜路上有比较多车辆咯，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准备8:00对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47.1 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14公里平林，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6.5 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在西向的 6.6 公里自强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